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我国进入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着严峻考验。
2: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主汛期降水可以说是早而猛。
1: 今年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北方的降雨似乎格外多，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今年东北冷涡活跃，东北降水明显偏多。东北的雨季开始日期为6月4号，和常年的6月13号相比偏早9天。华北雨季7月10号开始，较常年的7月18号偏早

0: 区域重点领域，确保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万无一失。
1: 在北方等重点区域，气象部门将在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通过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建设开展先行先试，确保流域内气象部门横向协同。
0: 针对高风险致灾区域、流动人员集中区域和重点单位，气象部门将紧盯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针对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加强部门联合会商、联合预警和应急联动。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进入国内其他方面，来关注一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年大会展区规模再度升级，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
0: 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
1: 本届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共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等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0: 同时嘉宾阵容也创历史新高，那么大会呢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等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1: 再来关注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到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2027年开始招生。
0: 我们具体来看，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教育部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1: 另外，这次增补还立足于产业前沿的发展需求，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的缺口。
3: 其实这个挺好的，因为职业教育他们的专业更新是我们观察经济转型的一个窗口，是一个风向标。那看看这一次一下子就新增27个专业，方向是很明确的，像这种低空经济啊、人形机器人啊、数字孪生这些新兴赛道有了对口的人才培养通道。那我们也可以结合着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说这个发布了一些新职业嘛，人社部发布，比如说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我们还有一个岗位是给机器人当保姆或者是调试员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代表了我们在经济发展当中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消费升级。那过去可能有说产业跑得太快，这教育还没跟上呢，或者是我们产业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是呢大学里没有这样的专业，那我们职业教育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更加灵活，也能少出现那种企业招不到合适人的情况。所以说把专业设在产业的前面，也就相当于在教育端提前卡住了一个位子，让人才培养和产业升级同频共振。
1: 对，下面这事儿如果做成功的话啊，我觉得各地可能都应该去学一学。就是在苏州试点近日将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预计送达时间，为新业态从业者减负松绑，这项举措呢在全国还是首创。
0: 长期以来，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骑行等交通乱象成为城市治理的一大痛点。平台预设的配送时长大多呢基于理想路况测算，很少考虑到像红灯等候啊、车流拥堵、突发路况等客观因素。严苛的超时处罚机制让骑手陷入守规则就超时被罚、抢时间就违规冒险的两难困境。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改革它不是单一政策的单点突破，而是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比如说针对骑手连续高强度跑单的职业困境，新政就设置了一个连续跑单4小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的机制，用硬性制度杜绝疲劳配送。同时推出的安全积分双向调节机制，将守法骑行和切实的福利挂钩。
0: 嗯。

0: 法扣分，警示，志愿守法加分，积分呢还可以兑换现金补贴、体检、落户、住房优待等实惠的权益。
1: 据了解，这套治理模式后续呢还将逐步推广到网约车、城市货运等更多新业态领域，覆盖更多基层从业者。
2: 要点一万个赞，就是这不仅仅是单一政策的单点的突破，而是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早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报道过，有一些 APP 它给骑手规定的路线是逆行路线，
0: 对，
2: 非常的危险。我们可以想一想，算法是你能够算出最短的路径，但是能不能算出一个骑手在红绿灯路口等待的时候那种焦灼的心理。所以苏州这一次把这个红灯时间算进去，它不仅仅是算一个时间的参数，算是给那种冰冷的算法补上一个非常温暖的同理心的课。所以说这个红灯不要当它的扣分项，也不要给它计算进时间去。如果外卖员不用再担心闯红灯了，他也不用害怕那些什么阻挠或者是那种所谓的扣分的制度，他有红灯自由。就是解开了他的算法困局，这个确实是让我们这个城市发展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当骑手面对红灯的时候，他知道要停，但是原来呢背后有只手推着他说你得走。
2: 对，
0: 现在呢我们把这根手给他斩断，
1: 哎，
0: 未来能不能各城市都学习一下，先看我们试点的最后的一个效果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果汁里面没有果的事儿啊。
2: 嗯，
1: 河南多家NFC 果汁生产车间竟然没有水果的消息引发关注，登上热搜。记者实地暗访多家代工厂，发现呢，不少打着鲜榨、百分之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饮品，它的生产车间里压根就没有水果和鲜榨的设备，所以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2: 厂家坦言低价啊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呢靠调换包装上的像百分之百呀、NFC 等标注顺序来打擦边球。当地的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呢已经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企业进行调查。
1: 据了解，所谓 NFC 什么意思呢？指的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也就是百分之百鲜果直接压榨的纯果汁。按照国家规定啊，NFC 果汁的配料表里只能有水果或者是果汁，与它相对应的是 FC， 就是浓缩还原果汁，即先浓缩再加水复原。
2: 那此前呢，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像 NFC 果汁这样的文字游戏哈，曾经多次引发争议。有媒体报道，不少果汁的包装上正面大字啊，标着像添加 NFC， 还有零加等等字眼。那产品背面呢，却显示配料表里有水、白砂糖、浓缩果汁、柠檬酸等等添加剂是一样不缺。
1: 上海市消保委的公益律师吴月磊称啊，通过这种方式让消费者对他们购买产品的真实质量、成分、构造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这其实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有的产品甚至构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规定的消费欺诈行为。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只要配料表里有水或者浓缩汁，那正面就不准出现 NFC 这三个字。不能让消费者拿着放大镜去找真相，拿着计算器来算一算。NFC 不是贴在廉价的浓缩还原上的美颜滤镜，它是只有真工艺才配拥有的身份证。
1: 那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将在2027年3月正式实施，其中就明确了预包装食品标签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那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表示，现在也正在对涉事企业进行调查。
3: 我去看了一下，就是那些低价的 NFC 果汁在电商平台上多少销量呢？几十万。也就可以想象到很多的家庭已经被骗了啊。而且有的商家他本来就是带着病的，已经被处罚过了。他一边被处罚，他一边还在继续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处罚力度并不是很高，屡屡让这样的商家跟我们玩文字游戏，就把什么 NFC 写得这么大，然后把那个什么带有什么浓缩果汁的那种或者那种小小的字弄得跟米粒似的写在了很小很小的地方，就这样的欺骗我们，我们的监管怎么可以视而不见？所以呢，配料表里水为先，大家就要知道了，这个浓缩勾兑都是假新鲜。
1: 对，其实呢，你说这个果汁有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它还真没有。但是呢，它就是让你的这个心里觉得你喝的是鲜榨的，是好的，不是浓缩还原的，不是其他的技术手段科技与狠活的。但这样一来呢，其实就像构成了刚才律师所说的消费欺诈。同样啊，它可能也有一些虚假宣传的成分在里边，就是他把这个巨大的 NFC 啊等等的什么鲜榨呀、什么零添加呀写在前面，但实际上我们前段时间的相关规定已经不许添加什么零添加这种东西的宣传语了。
2: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还是敏感一点，你不用能看懂后边的配料表，你就记着后边的配料表它东西多，这个果汁就不是鲜榨的。
3: 是，
1: 哎，就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啊。
3: 或者咱喝凉白开吧，我觉得这些果汁好像都有点含糖偏高。
1: 我不是给果汁企业这个天就是这个上眼药啊。这个前两天呢，我们跟这个大夫啊，那个就是连线的时候说呀，其实呢，果汁呢就是含糖量真的太高了。一瓶果汁可能我们五六个水果就下去了。这样一来呢，好喝是好喝，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糖的摄入量确实太高了。真的馋了吃两口水果没什么问题。
2: 是。
1: 哎，咱们得控糖啊。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技话题啊。哪一款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医术更高明？当它和人类医生的意见不同时，谁更靠谱呢？未来 AI 会取代人类医生吗？
1: 哎呀，这个听起来真的感觉特别炸裂啊！近日呢，北京友谊医院放射介入科医生金龙、立存带领着团队，联合北京同仁医院等国内外多家医疗机构，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子刊《数字医学》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
2: 哎，我们先说结论，结论是 AI 眼下还无法取代医生，通过 AI 大模型难以满足不同医生的需求，但是呢 ，AI 可以辅助医生提高效率，让医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患者，去做最终的决策和有温度的沟通。
1: 但是听到那个眼下。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个心里一哆嗦啊。此轮应考的这个 AI 医生啊，是五款通用的 AI 大模型，分别是 ChatGPT、是 GPT 没有 Chat GPT4O Cloud 3.5 Qwen Max DeepSeek R1 OpenAI O1。
2: 那考题呢，就是真实的临床病例，包括像心内科、眼科、神经内科、肿瘤科等七个科室选取的有代表性的真实病例。那医生就强调说呢，是隐去了患者信息之后交给他们来作答的。
1: 哎，有考试就得有裁判，这个判卷人呢，我们分了两批，一批是400多名不同年资不同地区的职业医生，给大模型就是提出这个意见啊，进行这个盲评打分，就大模型提的这个答案他们来打分。结果显示高年资的医生更加认可谁呢？ DeepSeek R1 和 GPT4O， 年轻的医生更认可 Qwen Max。不同地区的医生对同一款大模型的评价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啊。
2: 那还有一批评委呢，就是 AI 自己。结果呢 ，AI 评委评出的第一名和400多位医生选出的也并不相同。AI 评委把 OpenAI O1 排在了首位
1: 啊。你看看这个第一名好多个呀。
2: 对，
1: 那就立存就说呀，咱们国家很多医院都已经部署了这个 AI 大模型辅助医生来工作。但是究竟哪款 AI 大模型更适合临床的辅助诊疗尚无定论，所以研究团队首次采用真实的临床案例来检验这个大模型的诊疗能力，卷面成绩没有达成一致，是因为 AI 指认标准答案，但是现实中这个医学案例啊，往往伴随着复杂的个体情况和病理差异，是一道多选题甚至是开放题。
2: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之前我们讨论 AI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说过，有很多人现在看病啊也会先去用 AI 查询一下，甚至呢有人会拿这个 AI 啊给出的这个解答去跟医生去讨论，甚至有一些争执哈。其实先了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错啊，但就是有可能哈您信谁啊，这个问题可能想法不一样。那我们也来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同样是胸痛，心内科医生呢会优先排查冠心病，那呼吸科医生呢会想到肺栓塞，急诊科医生呢会立刻做心电图来排除心梗。这三种判断啊，在各自的专科逻辑里都成立，没有对错之分，但是 AI 它目前还难以理解这种差异。
1: 那你要拳击场下来的话还有骨科医生呢，这胸痛怎么回事、对不对？就有人说呀、医生经常说什么呢，没人是照着书本生病的，这里面的差异非常多。那立存专家就说了，恰恰就是这种指认标准答案的思路，让大模型暂时还没有办法取代人类医生。当前的研究方向也多是针对不同的专科开发定制化的 AI 智能体。
2: 那门诊当中呢，已经出现很多拿着 AI 给的诊断意见来找医生求证的患者。那医生说呢，患者可以参考 AI 给出的建议，但是啊，不宜全信。普通患者缺乏医学训练，像 AI 描述病情时的用词角度如果不准确，那么 AI 据此给出的答案也可能存在着偏差。不过呢 ，AI 在慢病管理、诊前筛查、诊后随访方面优势明显。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乙肝、肿瘤、青光眼等需要长期监测的疾病 ，AI 非常适合承担定期复查提醒，还有化验单解读等事务性工作。
3: 其实呢，这个研究就印证一个常识，医学它真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科学，它要融合医生的经验，融合医生的人文关怀，甚至也要有一些医生的直觉。

0: 就是国外有一位医生，他的墓志铭上不是写着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吗？
1: 对，
0: 我觉得就是 AI 它能做到的是治愈的辅助工作。
2: 嗯，
0: 就是你说他完全给你治愈了，那肯定还是有医生的功劳，甚至还有药剂师的功劳呢。
1: 嗯，
0: 尤其一些重大的疾病，只不过外科医生是冲在最前面和这个患者直接沟通的，但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和体系。当然这个问题我刚才我又去问 AI 了，我说人家都说你要替代医生了，你怎么看？他说嗯，我能做的是医生的听诊器，我能做我，但是我做不了握手的温度。未来我们可能会人机协作而不是替代。然后我又多说一句话，我说哎呀你好低调啊，很多人都觉得你诊断已经很棒了。然后他说嗯，谢谢你的认可，但我真的只是说的像那么回事，我不是干的真就那么好。
2: 畅儿还给 AI 加了一点语气。
0: 对，所以我在觉得就是 AI 现在也可能是他真的低调哈，然后就是他肯定也是有自己的能力的。我觉得就这种新的人机协同的方式，说不准可以改变未来医疗行业的一些诊断的方法，最终惠及到患者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刚才孙畅这套操作呀，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贴合这条新闻。咱先不说这个 AI 和医学之间咱们是门外汉不敢下定论，但至少说话的情商这块我觉得 AI 可以了。
0: 是的，对。
1: 好，那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红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我们知道滇红还有祁门红茶这两种茶呢，形成都具有偶然性啊，在保存可能运输的过程中受潮了，它就发酵了，后来形成这个香型呢，又被大家广为接受。那说到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它的形成是不是也有故事？
1: 哎，还真是这么这事儿，说来话长啊。是相传在明朝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地方上打仗过兵，当时呢正是采茶的季节，那时候还没有红茶这个品种，都是绿茶。这个茶农啊，把茶叶采下来放到家里边，正准备要加工呢，得大兵来了，大兵来了，茶农就吓跑了，赶紧跑吧，要不然那怎么办呢？这个兵呢，号房子就住在这儿了，一看就是光铺板，那个被褥早被老乡拿走了，这怎么睡觉啊？哎，正好那好多茶叶，就把这嫩茶叶鲜茶叶给铺上了，铺一层，你再怎么着它比睡这光板床强是吧。跟着睡了几宿，睡了几宿呢，一加上一个是啊，这个天啊有点闷热，再加上他们躺那睡觉，身体的体温呢就把这茶叶实际上给它加热。在加热过程中呢，哎，慢慢有点发酵。过了几天，仗打完了，当兵的跑了，是吧？这个茶农又回来，回家收拾东西，一看茶叶被糟蹋成这样，非常心疼。刚采的茶叶，这就是咱们的，是吧？这家人一家老小的命啊，这怎么办呀？一看这茶叶还算完整，说干脆这样吧，咱给它烘干一下，是吧？好歹能卖俩钱的卖俩钱吧。哎，就找了这点松木啊，松木板子什么的，哗哗的点着了火，那么一烘，烘完了以后呢，这茶叶赶紧给卖吧，仨瓜俩枣就给卖了。没想到啊，哎，人家买了茶，开始是为了图便宜，等拿回家一冲泡，这茶怎么跟那不一味儿啊？带有一种松香味儿不说，哎，还觉得这个茶本身也比那绿茶显得醇厚了。这就是兴村正山小种前身它的来源，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0: 我们只知道它的今生啊，前世是这么来的。
1: 哎，对，你看它就是和两大红茶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先经过，甭管是天意也好，还是自然条件，还是人工保存不善，它先有点受潮，然后在一定温度下有点中度发酵，然后呢人工又去给它烘干。你看这些就是红茶形成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制作工艺和条件。哎，他一开始甭管什么茶，红茶、绿茶、花茶、白茶，是吧？他采下来的时候都是绿茶。
0: 说到茶的源头了，茶的发现也是如此哈。
1: 是，
0: 神农尝百草，中毒了，然后突然有一棵树，他觉得这个叶子喝完了之后可以解毒。
1: 对，关于这个呢是不唯一这个传说啊。还有一种传说，
0: 唯二。
1: 对，
0: 另一个传说是什么版本呢？
1: 这个传说是这样的，说当时已经有红茶了，

0: 是吧？它串点的松木的这个味儿，你再烘干，它就带点松香、松烟的那种味儿。结果呢，哎，这也就成为一个新的品种了。
1: 啊、哦，
0: 所以你看到现在，正山小种有两大类，一种叫烟熏的，就带串烟子味儿、松木味儿，还有一种不带松木味儿，这些都叫正山小种。
1: 哦，
0: 所以你看，上次咱们说了，您的找茶城找那老板砍价，您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好砍。哎，你给他讲故事，你问他这，没准他都不知道。
1: 就是啊，
0: 他听你的讲的不错，得了，
1: 给他听的都傻眼了，他觉得您是，哎呀，您懂是吧？哈，他就不敢忽悠您。
0: 是，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了哈，这个武夷山红茶里的正山小种它的由来，这个传说有两个版本哈。大家觉得哦，好多东西是有偶然性的，偶然里似乎又有着必然。
0: 对
1: 啊，好多东西是因祸得福的。当你发现一件坏事来的时候，它后面可能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红茶的故事很精彩哈，但是很多朋友还想知道，比如说我买来了比较好的红茶，我自己如果在家冲泡的话，我也想讲究一点儿，我用什么样的器皿更好，用什么样的水温冲，是上头是中头是下头啊？啊，想让肖老师给介绍介绍。
0: 好，这个喝红茶呀，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或者说比较啰嗦。当然，这和您的要求，和您的时间，和您的兴趣爱好和您的目的用途都不一样。如果说您喝点红茶就为解渴，那咱说实话，越方便越好。您就找一个杯子也好，盖碗也好，壶也好，您冲完了您一喝，喝完您该干嘛干嘛去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几个朋友来，您又是正经的，甭说金骏眉是几千块几万块钱，您就是800块钱以上的这红茶，您要搁壶里头密沏，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茶，
1: 有点糟践东西了，
0: 真是糟践东西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大概说说啊，沏红茶呀有几种沏法，一种就是什么呢？壶是吧？我没有那宜兴的泥壶、紫砂壶，哎，您用瓷壶也可以，但是要小壶啊，不能那大壶不行。你说好家伙，我这个灌这个暖壶都灌一大壶，还有富裕，这个壶沏不了茶。这阿青草那大碗茶，那么您加了小壶，哎，这个容水量啊要在500毫升以下，
1: 啊、哦，容水
0: 最
1: 量
0: 好，
1: 500毫升以下，
0: 最好就是300毫升那种，甚至再小一点那种个人主义小壶，都不会。因为喝红茶不是大口大口的啊，咱们说都不加啊，不加那个奶，不加糖这种红茶啊。举例子说，就是正山小种这种红茶，那么你我建议您，第一，咱用小壶，小壶怎么着呢？您先把小壶润一润。啊，就用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水，是吧？给它涮一涮，涮一涮之后水倒出来，然后呢，您放茶，把茶放多少，根据您这壶的大小和您的茶量和人数，一般来说，您喝正山小种这茶别少于5克，少于5克出来那个味儿啊，觉着淡。
1: 这5克能有多少呢？
0: 这个比如说拿勺，家里那个汤勺、瓷勺，
1: 嗯，
0: 哎，您松松拉拉的那么一瓶勺。
1: 5克，
0: 或者说再低一点都不要紧，因为这茶它是散茶，它不那么紧密。哎，您就差不多这么一勺，咱也别说克了。如果您第一回沏，您觉得这个，哎呦不行，这太艳，我喝不了，那好办，您减减。
1: 嗯，
0: 第一次我建议您稍微少点啊，拿不准，您稍微少点。那么这是冲泡，冲完了之后，这第一次出水非常重要，第一次叫润茶，您要很快，在10秒钟之内要把那水倒出来。
1: 哦，
0: 在沏的过程中，不要摇晃那茶，不要摇晃，就让它静静的泡。这实际上叫润茶，过去咱们叫喜茶，是吧？实际上是这个过程，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就泡开了。您给它倒了不喝，有点就觉得遗憾。您喝吧，它里边有可能不太干净，有土，有灰尘。那么您给它倒出去，倒出去茶也润了，别马上冲，让它稍微的伸伸腰，让那茶叶伸伸腰，借着它里边那个水气伸伸腰，然后您再把热水倒进去。这热水就指的是刚烙开的水，倒满了，别怕它漾出来，不要紧，让它连带把壶都给它热一热，
1: 哦，
0: 壶的外边都给它热一热，包括第一泡也是这样。您的泡的过程中会出一些沫子，让它水量稍微大一点，把沫子冲走啊。然后呢，第二泡的时候，您根据您的这个喜好，您把那茶倒出来，那颜色如果是发点金红色，这就对了。啊，好的茶不光是金红色，您看它沾着这个茶里边那茶碗那墙那内壁呀，还有一个圈儿，一个金黄色的圈儿。哎，那您这茶就叫好茶。当然，一般的可能达不到这个，另外可能看的角度和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是吧？您我怎么没看见这圈儿？
1: 我的金圈在哪儿呢，肖老师？有可能是咱们茶的品级。

0: 没到，有可能是您看察这个灯光啊，
1: 对，
0: 光照不到。
1: 角度，对，还有一个您茶器也有关系。咱们指的是用白碗的情况下，
0: 就是
1: 啊，如果您用一个紫砂碗，您根本看不见那红。
0: 哪有光圈啊？
1: 咱们就要以白的茶器为准啊，来说这个。那么没有也没关系，不是没有这茶就不好。您入口，这个喝红茶，千万别大口，因为红茶来说温度比较高，大口容易把您烫。喝红茶呢，小口的饮。包括啜就代替了那闻了，是吧？在吸溜过程中，您就把那香气香味儿您品到，所以喝这个呢小盅啊，就是非常小的那种那个功夫茶那种小盅啊。咱们这说这是用小壶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啊，用盖碗的。说用小壶麻烦是吧，我也没有为这个喝这茶我还买一壶去，值不当的，刷那壶也挺麻烦的，没关系，您来盖碗是吧。这个一般的来说您使啊就是乌龙茶那种盖碗啊，豆青瓷也行啊，是白瓷的青花瓷啊都行啊，这茶器最好稍微的讲究一点，
0: 嗯
1: 啊，太粗了呢有点对不起那茶。
0: 美食配美器嘛。
1: 对。这个方法和刚才咱们说那冲泡方法是一样啊，您闭一下啊，拿您要是熟练的话，一手二拇指头摁着点那盖儿啊，拿食这个大拇指跟中指端着，拿那个无名指抠着那个碗足倒出来。啊，如果说您觉得有点悬，或者没关系，有那茶滤，就漏斗似的东西，您通过那个，这样给它倒到公道杯里头再喝。喝茶品茶的方法啊，跟刚才咱们说那个用壶沏是一样的。
0: 嗯，
1: 除此之外，你能想象还有什么这个方法吗？喝这茶，
0: 您说是完全不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这
1: 么。哎、对。
0: 哦，您壶也说了，
1: 和
0: 盖碗也说了，那就是玻璃杯吧。
1: 哎，那和这个盖碗没有太本质的差别。另外，玻璃杯我还跟你说，千万不要用。为
0: 什么
1: 呢？第一，玻璃杯没有盖儿，这香气跑了；第二，玻璃杯啊，它是一个大口的，你往外倒这茶时候不好倒。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除了你喝绿茶，为了观赏用这玻璃杯，其他的你尽量不要用。你可以用玻璃的茶器，
0: 嗯，
1: 啊，你有各种形状的茶器，玻璃壶啊，或者玻璃的那种小口盖碗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用单层的玻璃杯，啊，中号玻璃杯去沏这个红茶，这个水量太大，而且呢，你倒的时候不好倒，香味还都跑了，你
0: 口也大。
1: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跟您说到的是红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红茶呢，都是沏泡法。那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2: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咱们介绍一个，就是叫冲泡。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沏泡法，咱们说的冲泡法，茶水是分离的。
1: 哦，
2: 那么怎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咱们知道，喝这个功夫茶有一个茶漏，是吧？就是跟漏斗似的，也叫茶篦子。
1: 嗯，
2: 那么好，你把它拿来里边装上。刚才咱们说这红茶，甭管是正山小种啊，还是哪怕您就是崂山那个红茶啊，或者宜兴的红茶都没关系。哎，您红茶就行。第一冲，就什么叫第一冲呢？就是离着这茶。差不多呀、啊，有这么三寸左右这距离。
1: 嗯，
2: 哎，这茶壶这个水壶呢，啊，热水壶呢，稍微慢一点，在上面淋一下，然后这个滤下来了，滤下来是这个呢，因为您倒的时间很长，很短，这茶呢颜色比较浅，主要是为了洗一洗这茶，把它一些灰尘呢给它洗下去。这茶可喝可不喝。如果您舍不得，您就再到一个别的小碗里把那底儿给倒了。我往往这样，我舍不得，我抠、
1: 看您那茶多贵了，是吧？
2: 是就
1: 特别特别贵。
2: 没错，哎呦，我喝一口得多少钱？
1: 就是我不能把它浪费了。
2: 有心理障碍、啊。
1: 随您，
2: 第二泡您要稍微高一点，差不多啊，不到一茶也差不多，得有这么这个五寸左右，四五寸高。然后比较慢的，沿着这个漏的这个边缘。不要直接冲中间，这个中间呢，这个喝茶人叫茶胆，别把那胆冲破了。从四圈淋着怎么冲，淋着怎么冲。
1: 为什么从四圈呢？这样会怎样？
2: 从四角冲呢，就是它呢，你实际上你冲四圈吧，四角它也是往中间去流，因为那是一个漏斗状的东西，是吧？但是你如果往中间去倒，它可能就不往四边流了，它直接从中间
1: 就让你的茶叶完全浸润，
2: 对，
1: 然后再滤下去哈，这个茶汤能滤下去，
2: 充分的把这茶可溶性固形物给它泡出来。因为这茶你让它好喝，就是我的经验就是茶水分离，越老泡着这茶越不好喝。让见时见干，养花也是见时见干，你老浇水，这根都烂了，是吧？这花也长不好。因为红茶这东西它耐泡的前提呀，就是它比较粗壮。所以您别老担心说给它烫死了，红茶烫不死，温度太低了还不香呢。往往您就在这冲泡温度一高的时候，为什么让您慢慢往里倒呢？那香味儿它能起来，香味儿就给它激发出来了。如果你大水一淹，刷就是冲而过，这香味儿没激发出来，您闻不见香，光看见色儿。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红茶的冲泡方式哈，我们听的。

0: 津津有味儿。但是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这好像有点麻烦，夏老师。
1: 是麻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麻烦。你看，有点矛盾是吧？
0: 这个缺点就是优点，是吗？
1: 缺点就是，这不能叫缺点，
0: 嗯，
1: 是好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某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优点。
0: 嗯，
1: 就是当你心里特别乱特别烦是吧，很多事你排解不开的时候，你可以拿起酒咣咣咣咣
0: 一醉方休，
1: 一醉方休，也可以通过刚才咱们这方法是吧，和风细雨的慢条斯理的使你的心境平静下来。
0: 对，其实你是在修炼自己的心性呢，哈，有些时候大家遇到什么事儿，马上就窜了，就不行了，控制不住了，哈，这个点火就着啊。但是如果你能慢慢的，不是把它当成麻烦，而是当成我在干一件事情，
1: 一种乐趣
0: 啊，一种享受，
1: 品味。
0: 你的心绪可能就慢慢的跟茶叶一样伸直了腰舒展起来了，
1: 对
0: 啊，就不会见火就着了。说到了红茶这么多优点，说到它的冲泡方式哈，其实肖老师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红茶保健的这么一个小方子。
1: 咱们这茶呀，它对于咱们啊这个比如说出于某种亚健康状态，或者防治什么什么啊一些这个疾病，也有很好的保健调理作用。
0: 嗯，
1: 咱不敢说是药方啊，就是叫保健茶，
0: 对身体有保健作用的，
1: 哎，对，有益无害。你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很多是老年朋友是吧，往往有这个高血脂啊什么其他的这些问题啊，你比如说生山楂呀，啊炒山楂呀，啊再加上炒陈皮。陈皮是什么你知道吧？
0: 橘子皮。
1: 哎，对，那为什么叫陈皮呢？
0: 因为是干的，是陈的。
1: 哎，对，实际上它也经过小发酵
0: 啊，
1: 它把那个燥啊，那个生的那个橘子皮啊，它很燥
0: 哦，
1: 它经过一段时间，经过烘烤，哎，制一下，
0: 把这性味给它调和一下。
1: 哎，对，所以你看啊，如果说啊，您感觉到血脂有点高，那么您在吃医院这吃药的同时，不妨啊，哎，按照咱们这个保健茶这个方法，您也辅助的。
0: 您这茶里头有陈皮，有山楂哈，啊，这山楂是指干的吗？
1: 哎，有干山楂呀，还有生山楂。嗯，干山楂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山楂片，
0: 嗯，
1: 是吧？但是这山楂片回来之后，您给它炒一下。
0: 嗯，就是中药铺里卖的焦山楂。
1: 哎，对，
0: 嗯，
1: 太对了，焦山楂。小孩有时积食是吧，
0: 嗯？
1: 哎，吃点焦山楂，实际上它就是不仅是开胃，它呀对血管系统它也有一定的疗效。这里的话，首先头一样，生山楂就是鲜山楂是吧？咱们所谓的山红，山楂红果，
0: 嗯，
1: 都是这类东西啊。再一个就是炒山楂，炒山楂就是山楂片。啊，您不用上药铺买，您把那生山楂给它晾一晾，然后自己给它炒干了。你看说了，生山楂、炒山楂、炒陈皮，你是不是觉得还缺点什么？
0: 嗯，对呀，啊，咱说的是茶疗啊。
1: 哎，对，
0: 茶呢，红茶是吧？
1: 最终咱们还得回到茶上。
0: 嗯，
1: 红茶，啊，红茶咱们不用买太好的，就是普通的啊，或者甚至是低价的就行，因为这毕竟你再好的红茶在这儿喝不出它那个应有的香味儿来，
0: 嗯，
1: 是吧？具体分量是这样，大概比例啊，生山楂差不多叫七克，啊，炒山楂七克，炒这个陈皮九克，啊，红茶五克。这怎么弄呢？您把红茶先扒出一堆来，红茶的 1.5 倍就是山楂，
0: 嗯，
1: 生山楂，然后 1.5 倍炒山楂，啊，两倍。就是
0: 五克这个红茶是多少哈，啊，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跟您说了，
1: 嗯，
0: 家里咱们家那个汤匙就是那个普通的瓷勺，松松拉拉一瓶勺就是五克。
1: 嗯，觉得还是没把握没关系，您别一下弄五克，您一下啊，您腰出一两来，
0: 嗯，
1: 您给它扒成堆儿，
0: 对，
1: 扒成十堆儿，那一堆儿您验证一下搁勺里的到底是多少。哎，
0: 嗯，
1: 这个就
0: 一两五十克嘛哈。
1: 哎，你一次每次腰五克，咱家里没有这么小的，这个，
0: 精准的小秤。
1: 哎，这个小您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啊给它混合起来放在一个壶里边，放里边冲，还一个给它放在一个纱布袋里头。
0: 哦，
1: 纱布袋里您可以浸泡泡的，你比如说我不用大壶，我用杯子也行，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纱布袋里头
0: 浸泡。
1: 哎，浸泡完了差不多了，您给它拿出来
0: 代茶饮。
1: 哦，
0: 这个茶疗的保健方是对降血脂
1: 高血脂情况下，哦，在吃药的前提啊，在这个医院让您怎么治您怎么治， 然后咱们这起一个
0: 辅助的
1: 作
0: 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手机控一枚，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目前微信朋友圈的文化特征是拼命展示自己生活光鲜的一面，谁装得越像就越牛，而微博的文化特征是大胆秀出自己生活悲催的一面，谁自黑得越彻底就越猛，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留下来的文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感觉未来的考古学家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3: 哎呀，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啊，想当年在21世纪初叶的时候，那帮有微信朋友圈的人啊，肯定都是当时的贵族，而在那个时代广泛使用微博的人呢，肯定是当时那帮种地的。但是就文字特征的总体性上来讲呢，都挺没文化的。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呢，对互联网文化也是略有研究，在这里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个人的心得。针对目前移动互联网上一些以知识为主的客户端，也聚拢了很多的粉丝，而对于这些粉丝人生观的研究，也能够让我们充分的反观社会，同时能够深入了解这个 APP 到底它的特色在哪里。接下来我就要简单的用成功学的方式带入之后，看一看各家网站人群的分布。首先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网站知乎。
2: 知乎用户人生赢家的标准是
3: 藤校、美国绿卡、北上广深市中心的学区房、理想、35岁退休。
2: 而微博用户的人生赢家的标准是
3: 全身微整形手术成功、25岁就要已婚已育，并且有房有车。
2: 而豆瓣用户的人生赢家的标准是
3: 我家里一定要有猫。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笑。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的说长道短里头，我们继续跟您聊旭旭的故事。接下来吧，围绕着旭旭聊一比较肤浅的话题，那就是脸。现在吧，也有人说是一看脸的社会，这小姑娘们成天吧就挥着拳头喊口号，说颜值就是正义，有颜值就能任性。说实话吧，据我的体验来说，不管做什么工作，长得好看确实就是吃香，不是长得难看点的吧，那工作可能还真不太顺利。
1: 话说我们这欢乐小分队平均颜值那都是相当的高，唯一一个拖后腿的

0: 我们的编辑旭旭，平时在台里上班还没什么，可是一派他出去采访，整个电台的形象都让他给毁了。
1: 看人下菜碟儿。
0: 话说这天，单位派旭旭到市公安局采访，到了那地方，旭旭愣是找不着公安局大门，想跟别人打听道吧，年轻人都躲着他走。最后，旭旭终于拦住了一个拄着拐棍的老大爷。旭旭特有礼貌地对大爷说：“
1: 大爷您好，那个跟您打听一下，您知道公安局怎么走吗？”
0: 这大爷上下打量一下旭旭，点了点头说：“
2: 哦，好，有勇气孩子，我跟你说啊，这公安局啊，就前头路口往右转，特别近啊。你是去自首的吧？哎，我跟你说啊，能改过自新啊，那就还是好人啊。啊，赶紧去吧。”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对心理学都比较有兴趣，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也分析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同。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女人和男人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哎，先不从别的方向讲，只从消费的观念上来看，男女之间的差别就非常非常的大。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一个女人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件衣服打折了，那她立刻会买下来。在这个时候，她的心理活动往往是，我买下了这件衣服，并不是在花钱，而是在挣钱。本人是个文艺青年，所以经常会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通过仔细的观察呢，还能够总结出一些规律。今天又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你比如说，就我个人的观察啊，我们每个人啊，在上学的时候呢，一旦遇到了不懂的问题，我们就要立刻问老师，问明白了，你才能在学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上班以后呢，就大有不同了。我个人感觉，在上班以后，你要是万一遇到了不懂的问题呢，你必须得学会装，这样你才能在工作上取得不断的成功。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呢，总听语文老师说在语法里面双重否定就是肯定的意思。哎，我就想不明白了，那按照这样的方式推理的话，每次我女朋友跟我说我没有不高兴啊，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摸爬滚打，我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你比方说，等，哦，嗯，这样啊，是吗？挺好的，不错。这几个汉语连续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
2: 你能不能别嘚吧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哥们儿特苦闷的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儿。我吧前两天泡吧的时候被人给搭讪了，然后留了电话，可是后期呢那女的就再也没跟我联系过。我是不是被当成了搭讪练习对象了呢？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聪明睿智的贴吧女网友回答了他。
2: 我跟你这么说吧，其实我们女的是不会在酒吧里随便跟别人搭讪的，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人家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然后输了。
1: 说这天一小伙子搀着一老大爷进了医院，直接就奔了急诊室了，说老爷子心脏病犯了，医生赶紧问病情。
2: 病人怎么发病的呀？
1: 我们家老爷子吧，这一大清早趁我没起床呢，他拎着一大桶水吧，他下楼就帮我洗车去了，爬上爬下洗了足有一个半小时。听了这话，医生做出了诊断。
2: 哦，那可能是劳累过度导致的。
1: 一听这话，儿子赶紧纠正了一下，不是，我们家老爷子绝对不是洗车累出来的。大夫听了这话很疑惑。
2: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主要是因为我们家老爷子吧是磕着瘪肚子楼上楼下的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把车洗干净了才发现那不是我的车，当场心脏病就犯了。
2: 话说这天在坛子里，一懵懂少年突然对大家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总是听人说女人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物，她们的内心戏往往特别的多，那女人的内心戏多到底都体现在什么方面呢？看到了这样的问题，热心的网友们纷纷互动。这其中一位女青年向这个懵懂少年推心置腹地说道：
4: 给你举个例子吧，如果他不理我了，我就连他出轨我们分手之后，我自己要怎么优秀变得让他后悔来找我，然后我骄傲地看都不看他一眼，挽着我高大帅气的富二代男友走了的情景我都能想好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3: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4: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5: 笑咖正传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6: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最近呢又新交了一个女朋友。第一次和我新交的女朋友出去，一进我们单位附近的服装店，这个服装店的店员呢，哎，看到了我们两个人进去之后，哎，突然就说了一句话：“
5: 呀，这么短的时间又换啦。”
6: 我当时听他这么跟我说，我选点晕过去。我仔细想了想，我又不认识他，我刚要向我女朋友解释，没想到我女朋友却对那个店员说道：“
5: 可不是嘛，上星期刚换的。”

0: 小咖正传二，
1: 对答如流。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晚上公司加班，加到最后，整个大办公室里就剩下我和我心目中的那个男神了。也不知道怎么着，突然之间，我的男神开始对我嘘寒问暖，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我受宠若惊的害羞的低着头，对我男神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对答如流。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男神是在那儿打电话呢。

0: 小咖正传三，天赋异禀。
1: 本人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刚进入一个大公司工作。今天中午在公司食堂吃饭，食堂人挺多的，当时一个大姐就凑到我身边问了我一句：小妹妹，你以前在学校是不是田径队的呀？我当时心里想，大姐一定是看见我这双大长腿了，这大姐还挺有眼光的。但是作为新人吧，我当时回答得特别低调，我跟大姐说：是的，大姐，您猜对了。没想到听了这话，大姐也挺高兴的，坐下来就开始跟我唠嗑。哎呀，小妹妹，我就说嘛，我跟他们说他们还不信，一看你啊就是跑步的料，你看你的胸多平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请大家欣赏影涵的报告文学和须马阁裹尸还。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是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字进臣，山东临清唐元村人，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在抗日战争中，张自忠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遂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最高将领。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篇文章还原的便是张自忠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4: 公元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终止了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39师团在日本扫荡湖北宜城沟岩的作战中，向敌33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失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受到极大战果。消息一出，举国哗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获此消息极为震惊，连夜致电第5战区，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如何，请速回电告知。第5战区复电，自15日以后即失去联络，情况不明，现正积极查询。
3: 同样以为这是一条谣传消息的还有远在上海的女儿张连云。当他在申报上看到父亲张自忠牺牲的消息时，认为这又是日本人在造谣。是啊，就在一个月前，张自忠的弟弟张子明还通过33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与哥哥取得联系，准备带连云和连鱼前往。张连云已经3年没有见到父亲了。1937年8月10日，日军进驻北平，一个月前，为了躲避战乱，张自忠将自己一家和弟弟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号路一栋小楼里。9月上旬，张自忠悄悄离开北平来到天津。这一天家中气氛异常凝重，张自忠将妻儿托付给弟弟，家中诸事一一安排，像是在和家人做最后的诀别。等到天黑，他动身南下，可是谁想这一别竟真是永别。张连云期盼的和父亲的见面被一推再推，直到获悉父亲阵亡的消息。
4: 日军39师团对张自忠将军的牺牲肃然起敬，遗体被日军发现后运往襄阳陈家集驻军，郑重装殓后浅葬在陈家祠堂后面山坡上，并立一木牌张自忠之墓。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即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将军遗骸。日军39师团接到司令部将张自忠遗体用飞机送往汉口的命令，但是为时已晚，国民党38师师长黄维刚已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在混战中将张总司令遗体抢回。黄维刚率部将官抬至湖北荆门香河西岸快活铺，将张自忠将军遗体以上将礼服重殓，灵柩运抵宜昌，停灵3日后转送重庆。从抗战开始到将军阵亡，短短3年，张自忠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而这一切都和图谋中国的日本人有关。
3: 1935年，关东军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共同策划华北自治运动，6月通过签订

0: 和冀察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下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张自忠任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
1: 1937年，日本决定进行对华再认识，提出改变对华政策，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而是与南京政府实行提协，共同反共反苏，建立一个思想一元化、国防共同化、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化的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联盟。在这种背景下，1937年4月，日方邀请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访日，但是宋哲元考虑到如果自己赴日，日方肯定会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势必没有回旋余地，于是想了个两全之策，决定委派副军长张自忠率队前往。1937年4月13日，大公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晋察赴日考察团团长内定张自忠，并决定于本月20日后成行。临行前，张自忠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本人此次出国只赴日本，不拟他往，旅行目的纯粹为观光性质，并未负有任何任务。此次赴日考察原定行程30天，但是期间还是发生了状况。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田代司令邀请宋哲元赴宴，把事前准备好的中日经济提携条约拿给宋，让他签字。宋哲元断然拒绝后，双方不欢而散，闹成僵局。在此情形下，宋哲元急电召张自忠回国，接到电报，张自忠立即终止参观，踏上归途。时值中日关系箭在弦上，张自忠的这次访日之旅在社会上溅起了不小的水花，有人曲意解读，造谣重伤，说张自忠同日方定有什么密约，日方送他多少钱等等。张自忠闻听此言，义愤填膺，在一次宴会席上，他借酒吐露真情，说把我张自忠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0: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经过长期准备，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29军军长宋哲元为了避免与日方再次发生纠纷，于5月回山东老家休沐去了。卢沟桥事变时仍在山东，张自忠回国后因病在北平休养，此时他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还负责对日交涉。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双方边打边谈，但是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战略部署已经势在必行，与晋察当局的交涉其实只是缓兵之计，在后续部队尚未调齐之时，只是表面上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7月9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要宋速到保定指挥。11日，宋哲元从山东返回天津，中日双方协议撤兵，但事实上日方却并未执行。14日，张自忠赶到天津面见宋哲元，然后奉命在天津示气，未立即发表消息，直到1940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音乐响起的时候，有些记忆是像潮水一般涌来，太多的回忆被我们压抑在心底，我们忘却了最初的美丽和感动。这些久违的回忆就好像让我们有一种失忆后再度恢复记忆的那般惊喜。感谢学友，这首老歌《只想一生跟你走》。

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我们贪恋这口爱情的美酒，醉倒在自己的深情里，忘却了周围的全部。郑中基的这首《借情人》也是很老的一首歌了，仔细听他的歌，其实音质音色都属于上乘，虽然从来没有走红，但是歌声见证了一个音乐人的成绩。

分隔两地，不能见面，只能通过信念、想念来维护这份脆弱的感情，就是这首《忽然很想你》。它里面要阐述的是天天的等待，无时无刻的思念，只因为心里有你。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我知道你爱我身不由己，我知道这份真情此生难寻。这雾已经慢慢散去，我们的爱已变透明，停在月光里。邱泽带来的这首《你知道我爱你》非常感人。

熊天平，这是一个奋斗了很多年，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名字。他的早期的创作都非常的好听，《火柴天堂》《渔人码头》，这些歌总是能够勾起人太多的感慨和怀念。《雪候鸟》这首歌你还记得吗？给你的最美的一种回忆。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有一首歌叫《忘不了忘不了》，有些东西无论你是怎么埋藏掩饰还是忘不了，你在你心里筑起的那个围墙里面待得越久，你就越忘不了，始终受伤的还是自己。电影《忘不了》的主题曲《忘不了忘不了》。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柔柔的女声，淡淡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这首《喜欢两个人》，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吧？两个人彼此依赖，彼此关心，不管发生任何事，还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平凡而美丽的生活吧。

可以不爱了，梁文音的声线类似于戴佩妮，她很会唱歌。这首可以不爱了是很多人喜欢的，旋律很好听，唱的呢也让人很感动。可以不爱了也是一种幸福。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被别人需要的时候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是不是？所以在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恋爱的话，却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

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分享给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勤奋的在练热瑜伽的。那个时候呢，身体肌肉线条紧实柔和，每次下完课冲过凉之后呢，散散步，吃一点点清淡的食物，就感觉整个人好像被洗涤了一样，身体也是非常轻盈的，感觉整个世界都轻松起来了，心底无欲无求，生命干净而纯美。

什么是最好的爱呢？我们在音乐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讨论这个话题？我想应该是给你力量去做你自己，这就是最好的爱了。如果一份情感让你很累，没有安全感，那它就是让你内耗。如果一份爱让你越来越自信，那它就是在滋养着你。最好的爱不是给你海誓山盟，而是给你力量去做你自己。

我想人总是要咽下一些委屈吧，然后只字不提地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没有人会像白纸那样没有故事，成长的代价或许就是失去原本的样子。其实啊，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心底的痛写在脸上就叫沧桑，伤呢写在眼里就是故事了。人生路长，大度何妨，心有故事，脸无沧桑。

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努努力把这一天熬过去就好了。也许一觉醒来一切就有转机了。生活当中绝大多数难题都不是解决掉的，而是我们稀里糊涂的就这样过去了。活得太目光长远，或许会容易累吧，只过好当天的日子，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认为它是最美好的，明朗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希望你的生活不是什么暧昧的爱，间接的厌恶，表面的喜欢。如果你喜欢我这段话，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曾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敌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欢迎大家，我是张帆。我们继续寻找伟大的人类文明信息这样的历史。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这个科学纪录片当中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如何找到图灵的总导演李金伟。欢迎李导。
14: 谢谢张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提到这个图灵这个名字，其实我突然想到说，今天如果我们再去回想说图灵和你的生活的连接，当然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有很多可以举出来的例子，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所有的东西跟计算机真的就是分不开了，那么可能以后越来越紧密，以后越来越多的东西会被计算机会被 AI 所替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我提示大家一个很小的一个这样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其实有一种传说嘛，就是我们看到苹果手机它的那个logo， 它的那个图案，你看被咬了一口那个苹果，当然这是一个说法而已啊，没有得到过官方的进一步的印证。他们说就像是图灵在最后弥留之际，他传说当中是咬了一口苹果。
14: 对，这他因为图灵当时他是自杀的嘛，
13: 对，
14: 他去世的时候他桌子旁边就放了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这个苹果泡过氰化物，
13: 对。所以这也是由此诞生了这样一个说法，说当时苹果在设计 logo 的时候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灵感。
14: 但是好像他苹果的那个 logo 的设计师说没有，跟这个没关系。
13: 这就是我们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文学式的想象。
14: 是
13: 对。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说苹果到底那个 logo 是什么？我

0: 还记得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他们当年是希望用牛顿和苹果之间的关系，然后后来呢，由于这个，哎，那个 bit 咬一口，这个概念，
1: 它有点残缺的美吧？
0: 对对对，很好的表达他们的那种精神。
2: 嗯，
0: 所以呢，你看，我们说到很多不论是传说也好，还是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所运用的东西和图灵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来接触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陌生。
2: 是，
0: 它的名字叫《如何找到图灵》。其实，如果换一个说法，我觉得这部纪录片里面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如何和图灵一起来。穿越人类的信息的文明史。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真正发展到计算机这个阶段，
0: 嗯，
1: 是我们的信息其实已经是一种非常爆发式的一种状态了。
0: 嗯，
1: 那么人类的信息是怎么从没有到一点一点开始创造，一直到发展到计算机的时候，
0: 嗯，
1: 有那么多的信息，这其实信息包括语言，
0: 嗯，
1: 包括文字。包括图片，包括视频，对吧？基本上是这些。那么这些信息都是怎么在人类社会当中出现？又是怎么爆发式的几何乘几何这个级数的这种增长的？其实我们片子完整的讲述了这么一个过程。哎，也就是从语言开始，人怎么会说话的？
0: 对，
1: 人怎么会写字的？发明文字。
0: 对，
1: 写完了字呢，把它写在哪儿，就发明了纸张、造纸。当然在造纸之前，其实各个文明都想了办法。
0: 对，
1: 当然我们中国人比较聪明哈，找到了一种特别好的办法。然后有在纸上写了字之后，又怎么样让这些信息能够更便捷的复制和传播？那就需要印刷。
0: 印刷术。
1: 哎，印刷。所以，那么人类其实是人类社会在几千年中。基本上这个关于信息的信息学的这个研究吧，或者说它的推动，就到印刷这儿，其实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了电，哎，电开始，人类的信息开始海量的出现，然后海量的传播，因为传播更便捷了，那么电出现之后，就有比如像电报，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电话，哎，我们的语言就可以直接交流了。
0: 嗯，
1: 这和我们过去必须两个人要说点什么事儿得写封信，哎，对，这个要便捷太多了。电报其实就已经快很多了，因为电报基本上用电的接近光速的速度了。
0: 嗯，
1: 哎，电报、电话，然后又后来又出现了，比如像电影，
0: 嗯，
1: 哎，包括摄影术，然后到电影，
0: 嗯，
1: 我们今天的天天离不开的各种视频，
0: 对，
1: 它的源头其实就在这儿。有了电影，然后又有电视，有了电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到我们今天视频，因为今天我们视频的所产生的这个信息量，基本上占到我们整个人类所制造的信息的绝大部分，因为它占的空间比较大，地儿比较大，所以我们人类是一步一步这样发展过来，从什么几乎只能知道很少信息，
0: 对对对，
1: 到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天天走在路上都被信息的海洋淹没的感觉，这个时候，其实人类很早以前就开始，几百年前吧，我们就开始去想怎么能够处理这些信息，这时候才应运而生，产生了计算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的信息文明史。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波澜壮阔又很有意思的这么一部历史，这里边就出现了图灵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他，我觉得图灵特别伟大，就在于他没有创造计，他没有制造出计算机，但是他创造了计算机。
0: 对，
1: 他在刚刚有计算机的时候，他就开始想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有点，这反正我每次想，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0: 像一个穿越回来的过来。
1: 对，就是他，因为他在刚刚第一台就是这个叫 ABC 计算机，它不是一个通用的计算机，它只能做某种，有这种，它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器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个机器能不能像人一样会思考，所以他很早就提出了机器会思考吗这个问题。反正我每次听了，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就是很可怕。我觉得
0: 毛骨悚然的感觉，
1: 毛骨悚然，我觉得太厉害了。然后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图灵的那个设想
0: 是
1: 在往前发展着。
0: 听起来它特别有戏剧性，但是它真实的发生了。
1: 是的，
0: 而且它正在朝我们未知的，可能大家有担心，也有兴奋的那条路上，那样一个空间正在前进。
1: 没错。
0: 在这个纪录片里，其实您刚才提到像图灵这样一个关键人物，这样一个线索式的人物，这样一个带领我们来观看，来穿越人类信息文明史的这样一个人物，其实他所 带领大家看到的那些小段落、小的故事、人类发展的一段一段，里面有好多啊，都是我曾经好像有所耳闻，但是呢又。

0: 员，当然我们这个性别是平等的啊，但是在那个时代确实诞生一个女程序员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那个程序员打个引号，当时呢说这个还很早很早的时候，这个女程序员她跟谁有关系呢？说她跟大诗人拜伦有关系。
1: 对，她是拜伦的女儿。
0: 你看你说这些信息对我是不是有刺激？
1: 尽管她从来没见过她爸爸。
0: 啊、哦、对对对对对。是她父亲早就离开他们。
1: 对，他拜伦等于是和他妈妈结了婚，生了他之后就自己就革命去了，呵呵，所以后来再也没有回到家里边再见过他。
0: 对对对对对对。哎，说一说这个当时的这两个故事吧。这样，我们先让大家听一段这个第一位女程序员，全世界第一位女程序员。这不是我们今天说瞎说这个大家在当代啊看到哪一个女程序员，当时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是吧？当时没有太多的，就是大家对计算机没有太多的概念。那么这样一位女程序员的故事是怎么样来讲述的？我们还是听听，一样是李导的声音，只不过他是作为这个片子的解说，在当中为我们讲了这一段小故事。
2: 艾达的父亲是英国整个19世纪最著名的诗人拜伦，尽管他的父亲在结婚之后不久就离开家追求永恒的自由去了，并没有见过他。他的聪慧和激情让他成为了人类计算机史上第一位重要的女性。艾达对巴贝奇的差分机非常感兴趣，而且碰巧他是一位数学的狂热爱好者。艾达和巴贝奇惺惺相惜，成为最值得互相信任的工作伙伴。艾达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了巴贝奇莫大的帮助，他提供资金，甚至变卖首饰支持分析机的建造。在设计上，艾达打开了他超群的数学头脑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他在100多年前已经设想，今后的计算机不仅可以计算，还可以进行多种领域的操作，比如处理文字，比如谱写乐曲。他甚至预言了计算机学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艾达为分析机编制了大量的程序，尽管没有机会真正运行，但他仍然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女程序员。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刚才李导在提到片子当中技术的，比方说图灵，他对未来的预测，他对未来的一步一步的发展，他甚至提出了 AI 的概念。其实刚才听这个拜伦他女儿啊，这个世界上第一位女程序员叫埃达哈，这位女性她其实也有好多对未来的一种预测。
2: 是
1: 你很难想象当时他们处于那样一个阶段，计算机对全世界的人类来讲还是一个，我觉得都不能说是陌生，跟没有人听过啊，都那样一个时代。
2: 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因为说到埃达呢，其实他的故事是和巴贝奇联系起来的。
1: 巴贝奇，
2: 巴贝奇是17世纪到18世纪的，18世纪到19世纪的这么一位数学家。就在那个年那个时期，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所今天意义上的计算机，在那个年代完全不可能想象，
1: 不能想象，对，
2: 因为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是基于电，我们能源是电来驱动的，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数学的方式把二进制和它进行相关，然后进行编码。那巴贝奇当时他是一个，就大家知道，在工业革命的时候，人们当时最先进生产力是机器，巴贝奇就坚信用机器，用齿轮、曲轴，通过这个就他们的组合，就可以造出一台能干很多事儿的计算机。
1: 它的驱动方式是很原始的，
2: 蒸汽。它就和我们当时想象所有的蒸汽时代的一样。
1: 对，
2: 但是它的想法没有错。它确实可以造出来，只是说要造出来太难了。作为他一个个人来讲，但是他在努力在推进这个事儿。这个事就像一个乌托邦一样，但是，他对于计算机的发展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说明人类早在。我们今天一计算机一百多年前，一两百年前，其实已经开始有这种想法了。所以我们要这么想的话，图灵就想起来也没那么可怕，是吧？还有比他更可怕的，两百年前，对，他就企图用齿轮和机械来制造一台计算机，而且他几乎成功了。然后埃达呢，就是作为巴贝奇的一个助手，他也是对这个数学、对计算特别的感兴趣，他非常崇拜巴贝奇，然后给巴贝奇毕生的支持，所以他确实他预言了有计算机学这门科学，在两百年前，
1: 我的天，
2: 对，然后同时他编写了很多程序，因为他编的这个程序只能够为这台就是巴贝奇研制的这个分析机来使用的，他编写了很多程序，所以他真的是第一个程序员，
1: 对，
2: 这个是货真价实的程序员，尽管这个程序没有可能没有机会在这台分析机上
1: 实现，
2: 去运行，
1: 对，
2: 因为这台机器没造出来，
1: 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
2: 对，他非常伟大，他是因为他很年轻就去世了，他等于是其实是相当于是在人类计算机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他是一个女性，当时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一个女孩子喜欢数学几乎就是离经叛道的。哎，对，其实计算机还真的跟女性其实还挺有缘分的，因为比如 computer 这个片子里也讲了，computer 这个英文的名称，哎，就最早就是17世纪，其实就有在这个欧洲就有这么一种工作，就叫计算员。哎，这种计算员就是因为当时工业革命开始，出现了大量要计算的数据，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招募很多的人来进行专门的计算。这种计算其实没有那么难，你只要会了这个方法，你就算吧，但是就是特别枯燥，量特别大，然后呢，就越来越多的女性就加入进来，因为女性更沉稳，她没那么就是男性可能就坐不住嘛，是吧？女性可能就更这个冷静，更这个耐得下心，来进行这些枯燥计算，然后当时把这种计算的职业就叫做。这个参与这项职业的人就叫计算员，当时起的名字叫 computer， 那么最后计算机的名字也叫 computer，其实也是在向这些女性的，他们做出的努力工作致敬。
1: 其实你看那么 艰深的或者那么枯燥的，我们姑且认为是枯燥的计算机的整个的这个它的研发也好，还是在它的整个的这个演进的历史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故事，它有那么的有丰富的文学性，
2: 是
1: 甚至它有对我们有人类有那么多的启示的意义。
2: 没错，
1: 在今天我们说男女平等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回看在历史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每一步当中都有女性的身影。
2: 没错没错。
1: 那刚才提到的这一切呢，其实我们如果再往前追溯，就是刚才我跟李导在闲聊的时候还说，我说片子里面还写了好多啊，还拍了好多这个跟计算机有关系也有关系，但是你不能叫它计算机的东西、
2: 嗯嗯、
1: 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计算机真正的计算机还没有诞生之前，其实早就有各种各样的，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叫计算
2: 器，计算
1: 是吧，
2: 或者叫计算机器吧，
1: 机器对，
2: 更准确一点。
1: 其中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啊，就是、嗯，有一个叫帕斯卡，大家应该都学过啊。
2: 对，学生应该都知道帕斯卡。
1: 帕斯卡
2: 那帕斯卡定律、柔和那个，这个我想学生都知道。
1: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位人物叫莱布尼茨、
2: 嗯、啊。莱布尼茨，
1: 大家如果对这两个名字觉得也似曾相识，你可以听一听他们跟计算机器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在片子当中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是一个注脚，是一个对人类文明，尤其您刚刚提到是信息文明的一个非常好的注脚。在那样一个时代，大家就对这样的东西那么的有兴趣，而且他们居然能够很成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发明出了计算机器。
3: 17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就研发了一款机械计算器，它由一系列复杂的可以转动的齿轮组成，每个齿轮有10个齿，代表数字0到9。当转过9的时候，这个齿轮就会回到0的位置，同时带动下一个齿轮向前移动一齿，也就是进一位。把旋钮上的数字拨到相应的位置，这个计算器就可以完成加减运算。与牛顿分别发明了微积分的数学大师莱布尼茨也对机械计算感兴趣，他改良了帕斯卡计算器，发明了一种叫步进计算器的机械，是第一台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四种运算的计算机器。
1: 好，刚才听到的这段也是提到那个计算机器的那个时代，
2: 嗯，
1: 真的是跟后来的计算机有联系，但是它又不是真正计算机。
2: 对，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儿，因为人类最开始就是为了计算，
1: 嗯，
2: 才想发明计算机的。
1: 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原始动力是为了算数，
2: 就是为了算数。
1: 嗯嗯、
2: 其实它像这个帕斯卡和莱布尼茨的这个计算机器吧，
1: 嗯，
2: 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更像一种计算器。
1: 像小时候大家你小学生都用啊，
2: 对对对对，
1: 计算器手里一旁。
2: 因为大家可以想到在，在16、17世纪，
1: 嗯，
2: 就是要实现这么一台计算机器，
1: 嗯，
2: 是要花费一，首先它很贵，
1: 对，
2: 然后量很少，
1: 嗯，
2: 然后你得专门去干这个事儿的，才能够去操作这些机器，
1: 嗯，
2: 但是像我们，今天那随便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可以，
1: 对，
2: 对吧？就可以随便有各种各样的计算器，
1: 对，
2: 已经可以大大超越当时的功能，
1: 嗯，
2: 但是人类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人就是为了开始就为了计算，因为可能计算这个数，我也知道。怎么算？但是太麻烦了，就是而且我不确定它能不能算对，
1: 嗯，
2: 所以这个为了保证这一点，人类才开始发明计算机器。
1: 嗯，
2: 当计算机器发明之后，人们对它的要求和想法就越来越多，比如说三角函数我能不能算呀？
1: 对，
2: 比如说一些复杂的运算我能不能算呀？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就是才更促使人们继续去想，我们怎么样能把这台机器变成一个

0: 能够处理更多问题，解决更多复杂问题的机器。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才有图灵一想，哎，我觉得这样的话啊，它是不是就可以干成这样的事儿了？
1: 对，
0: 然后再通过人真的把它制造出来，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1: 这个就很形象的说明了人类很多伟大的发明或者人类的文明进程，就和人类的欲望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没错，
1: 永远不满足。
0: 是 是，
1: 不满足才会有下一步。
0: 对，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讲，我们都说是好奇心，
1: 嗯，
0: 就是人类的好奇心才是真正推动我们这个整个人类不断往前发展的一个原始动力。
1: 没错，
0: 就我们对这个好奇，
1: 嗯，
0: 我们想解决，到底看看它到底能变成什么样子，
1: 嗯，
0: 这样推动了我们整个文明的发展。
1: 对，我看到他们有一段剧评当中引用了您一句话，说您说过，说科学不是冰冷的公式，而是人类探索世界的冒险日记。
0: 是是是，
1: 其实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冒险。
0: 没错，
1: 你不知道这个冒险的代价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冒险最后的目的能不能实现。
0: 对对，
1: 但是就是需要这样的冒险家。
0: 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带领着我们，开始从一点一点的向某一个我们，可能会觉得特别高不可攀的一个一个方向去进军。
1: 对，
0: 总有人，而且不同时期都有这样的人，
1: 是，
0: 哎，带领最终我们登上了这个顶峰，我们最改变了我们整个今天的生活面貌。
1: 嗯，甚至呢，这次的这个《如何找到图灵》这部纪录片，还有很多有意思的部分，我们在一期节目里面无法完全的为大家展现出来，你可以去看看原片啊。再次谢谢李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职场真相啊，各位跟大家披露一下，那就是不管平时多努力，老板总会在你休息的时候出现，你干活的时候他看不见，你玩手机的时候他第一个现身。大家好，我是工位就在进门处的朝天椒晴瑞。
3: 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了，我接受不了网恋，虚无缥缈的东西啊，根本没有办法给我带来那种安全感，猜忌和怀疑是深夜流泪的根源，我要稳稳的幸福，一伸手就能碰触那种。但昨天我看到这个网友给我发的照片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大家好，我是看照片判断未来关系走向的自辣椒正好。
2: 逗了吧唧的夫妻，小张和丽丽是一对结婚半年的夫妻，妻子丽丽每天喝红酒，已经坚持了4个月。有一天丽丽问丈夫，都说啊喝红酒养颜，亲爱的你看我变年轻了没，是不是都快成少女了？
3: 你说的是智商吧，我跟你说你再喝俩月你都能上幼儿园了。小张和丽丽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丈夫小张啊是近视眼，但一直觉得自己戴眼镜不好看，所以一直没配眼镜。今天老婆对他说，
2: 亲爱的我看你还是该配一副眼镜。
3: 你不是说我戴眼镜我这脸型不适合不好看吗？怎么现在你让我想起配眼镜了呢？
2: 好看不好看吧其实也是小事儿，这关键是
3: 啊，原来老婆这是为了我的眼睛着想。我还挺感动啊听你说这话呀。
2: 我是看厨房里锅碗瓢盆没一个洗得干净的，戴眼镜。
3: 小张和丽丽是一对爱旅行的夫妻，今天清早就听见了，
2: 哎，眼霜要带啊，指甲油要带，还有我的面霜、洗面奶、香水、面膜通通放进去。
3: 听着丽丽指挥，正收拾行李箱的男人忍不住抱怨了，你这什么都带，你这箱子放不下呀。啪，话音未落，丈夫的大腿啊被妻子重重给拍了一下。看着这个小张啊边哭边重新收拾，妻子说了，
2: 没什么放不下的，痛了自然就放得下了。
3: 小张和丽丽是一对爱拌嘴的夫妻，每次

0: 而闹矛盾呢，小张都不吭声，而丽丽呢就总有办法打破僵局。
1: 老公，要是我什么做得不好，做得不对，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你一定要跟我说。
0: 哎，行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1: 千万别憋在心里。
0: 嗯，我觉得我这毛病得改。
1: 关键是你说出来吧，反正我也不会改、
0: 啊、
1: 你别把你憋出什么毛病来还得花钱治。
0: 老婆在厨房边做饭边唠叨我，
2: 教育孩子不能用粗暴的方式，要用爱去感化他，要把他当朋友。
0: 正好这时候儿子放学回来了，递给我一张试卷，我一看52分，我正要发火，我就想起刚刚老婆跟我说的话，于是我就蹲下来问他，儿子今天上学累吗？中午吃了什么菜呀？儿子很慌的后退了两步对我说，
2: 明人不说暗话，要打要骂，痛快点
3: 啊。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
6: 爽快的，
5: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啊，是家教，而最好的家教其实就是父母的婚姻，或者说父母相处之中好的地方是留给孩子巨大的财富。比如有人跟你介绍对象，想知道在两个人相处中会是怎么样的，光靠问肯定问不出来，不妨观察一下对方的父母。又比如说你总找不出对方的问题在哪儿，就觉得不舒服，不妨试着从彼此的家庭身上找找线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想一下美好的事情，麻懒扔调查局，问问你的父母的相处当中觉得哪一点是非常棒的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10: 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3: 可能是觉得两个人没有那么猜疑吧，就是也不需要所谓的那种什么上交工资啊什么的、啊、然后就是哦，你觉得这个钱谁该出谁就出，或者怎么怎么样，就两个人也会同时愿意出钱去补贴家用啊这些的，然后我愿意买礼物送给你，也没有说就说哎呀你这个钱哪里来的，是不是私房钱啊什么什么的，两个人的钱都是自己的，经济很独立吧。
14: 应该是对彼此都还比较的信任吧，然后对彼此的能力也比较放心，像我自己出来实习的话，他们也会非常放心的把钱给我，让我自己去租房什么的。对于他们来的话，比如我在家里养了两只猫，也会放心的交给他们。像
15: 我觉得他们就是最棒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尊重自己的选择，能够给予彼此最大的尊重。
16: 不吵架吧，对，就是虽然偶尔会说有一两句小争执，但是真正的吵架基本上是没有过的，总会有一方让一下。
17: 我觉得是互相谦让吧，就是我妈说一个什么事儿，说我爸哎呀比如说开车吧，哎你怎么又开错了，开错道了，老不中用，我爸就不会生气，就但是我爸的行为就是选择不理他，无视他这一段对话，就像他没有说过一样，然后这样的话我妈事后也会反省她自己的错误，我妈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18: 我觉得父母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可以说是比较谦让的吧，对彼此有比较好的就是了解，更好的掌握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非常好，我觉得非常棒。
19: 因为我父母是那个农民嘛，他们讲话就比较朴素，就不啰嗦。
13: 就是像很多家庭一样，就是父母的关系当然就是能够足以看你这个整个家庭的一个氛围，当然父母肯定也有小吵小闹的时候，但是我的父母怎么说呢，他们有一个习惯是让我非常的 佩服一致是羡慕的。他们结婚23年左右，只要不下雨刮风打雷，他们就一定会两个人出去散步。对，我就感觉这种时光特别的难得和温馨。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开之辣妈会测。
1: 朋友们，我最近学会两件事儿。如果你觉得所有人都讨厌你，那你应该好好睡一觉。如果你觉得你讨厌所有人，那你应该好好吃一顿。哎，这就是我胖的原因。大家好，我是最近吃得好睡得还好的孙辣椒正好。
0: 今天的人们流行说什么什么自由，比如说水果自由啦，财务自由啦。那么自由有什么评判标准呢？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当别人白给你的时候，你无所谓要还是不要，那你就实现了这方面的自由了。比如说啊，白送你个电影票，你懒得去看，基本上你就是电影院自由了。我感觉这个也适用于情绪、职场这些抽象的自由。大家好，我是恋爱自由的超定交情人。朋友们，你们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人文字聊天的时候最大的习惯是什么？
1: 频繁的发问号。
0: 你说太对了，哎呀妈呀，频繁发问号，这可难为我这个老阿姨的阅读理解能力了。你跟他说吃了吗？他发个问号。你跟他说出来玩吗？他发个问号。你跟他说给你介绍个对象，他发三个问号。你干嘛老给我发问号呢？你是看不懂中文吗？后来我才知道，对方的意思是吃了吗？他回问号，意思是
1: 现在都几点了，你还问我吃没吃啊？
0: 出来玩吗？他回个问号，意思是
1: 拜托，大姐你是认真的吗？大热天谁出门玩啊？
0: 介绍对象给你啊。他回我问号。
1: 我有女朋友了，那难道你是不知道吗？还是怎么的呀？
0: 我不知道啊，有话直说你不行吗？一直发问号嫌你很高冷啊。
1: 其实啊并不是这样。
0: 那是哪样？
1: 那是在文字聊天里发一串问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呢？
1: 寓教于乐的辣椒家族今天就为你解开这个谜团。
0: 俗话说，最能考验友谊的事儿，当属我一张嘴你就能接出下半句。真朋友之间啊，早就形成一种用最短的表达方式让对方知晓自己要说啥的这种默契。用简洁有力的问号就是最佳的证明方式啊。就比如下面这段聊天内容引发网友的集体共鸣，通篇都是标点符号问号，看上去是这样的：问号问号问号问号 OK。不懂的人一头雾水，懂的人心领神会。实际意义我们来翻译一下，是这样的：第一个问号，
1: 起来没啊？
0: 对方回一个问号，
1: 咋了？
0: 第三个问号，
1: 出不出来呀？
0: 对方回了第四个问号，
1: 咖啡馆吗？
0: 第五个问号，
1: 那是不是我先去呀？
0: 对方回一个 OK
1: 啊， OK 就是 OK 了。
0: 掌声在哪里？这叫做默契啊。给闺蜜发几个问号，她就知道我是在问她午饭吃啥。她某天发我一个问号，我就知道她又开始吐槽她前男友的现女友做什么妖了。问号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呢？
2: 是的。
0: 真是，任何复杂的情绪都可以缩成一个问号或者 N 个问号，不同的语境对应不同个数的问号，表达不同的心声。一个问号，
1: 有事儿你说吧。
0: 两个问号，
1: 你说的是啥呀？
0: 三个问号
1: 啊，真有这样的？
0: 四个问号，
1: 你逗我呢吧？
0: 五个问号，
1: 你到底在做什么？
0: 十个问号，
1: 我被你气疯了，大哥。
0: 五十个问号，
1: 不好意思啊，是我家的猫踩在键盘上了。
0: 就这样，问号从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发展成了众多不得不说却不敢说出口的深意。
1: 你现在啊，聪明伶俐的年轻人恨不得把任何的惊讶呀、恐慌呀、疑惑呀、烦躁的情绪啊，都用标点符号来表达，
0: 力求在哥们儿啊、闺蜜之间说话能短则短。一来证明咱们是好朋友，二来啊成全自己的懒。
1: 而且越是要好的朋友，聊天一年发出的问号都可以绕地球三圈了。
0: 可是问号是把双刃剑，如果在不熟悉的人之间发问号，他真的会显得你很高冷，不容易亲近，一副懒得跟别人讲话的样子。
1: 所以大家呀，开始喜欢用问号来表达疏远，既想让对方心领神会的理解我的拒绝，赶快知趣的闭嘴离开，又不太过直白的让对方难堪。比如
0: 我不太喜欢追求者问我在吗，我会在15分钟之后缓缓地回复一个问号，以表达我的漠不关心。
1: 如果是我喜欢的人问我在吗，我会秒速回复他，并且还没等他问下一句就把他未来要问的所有问题都抢答完毕。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

0: 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1: 你好有味。
2: 因为近视，把别人看成是我室友，然后偷偷的靠近他们身后，突然一声吼，嘿，我吓了一大跳。哎呀，转过脸来发现我认错了人。为了避免尴尬，我就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前走，走几步吼一声
3: 嘿嘿嘿，
2: 一直到走出他们的视线。
4: 我看是有点问题，可吓人的会什么呢？
5: 小时候也有一次，地上趴了一堆人在玩呢，我看有一个特像我同桌，上去一把把他拍倒在地，结果发现也认错了，我就把地上的小孩挨个拍了一遍。你看，哎哎哎哎哎，
2: 我以前因为近视还在单位得了个好名声，说我特别的礼貌，见人就点头微笑问好。其实啊，我就是看不清楚到底是谁，怕没搭理谁，最后惹别人不高兴，
5: 尴尬了，
2: 尴尬了。
5: 高中有几次走错宿舍，面对几双齐刷刷盯着我的陌生眼睛，为了避免尴尬，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同学刚刚查寝查到你们宿舍了吗？
6: 不奇怪，我也搞过一回，眼睛不好使，地上有一个坑，我愣是没看着，一不小心绊倒了，扑通一下我就跪在地上了，为了避免尴尬，一路扑通磕头到家门口。有点夸张。
5: 有点夸张，有点夸张，磕得光光的。
2: 最近老用打车软件，然后司机那边会提示乘客谁谁向您支付车费多少元，我这个人吧就是有点无聊，我就把名字改成了拒绝，然后打完车付款的时候里面就会说
7: 乘客拒绝向您支付车费15元。
2: 后来我还改名字改成了西兰花，改成了竟然，改成了明天在，
7: 乘客用西兰花向您支付15元，乘客竟然向您支付车费15元，乘客明天再向您支付车费15元。
2: 你还可以这么改，叫车都没上，
7: 乘客车都没上，直接向您支付15元车费。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萨摩。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3年，滚石唱片发行了一张叫做《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专辑，这是一部电影的原声带专辑，主题曲是《笑红尘》。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大腕云集，一共有22段音乐。徐克是电影的导演和编剧，配乐是大名鼎鼎的胡伟立。胡师傅当时始终不满意没有好的主题曲，就和徐克商量能不能够写一首歌。那个时候滚石唱片的李宗盛风头正劲，因为他刚刚创作完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他接下了这个活。李宗盛有一个爱好，写完歌之后呢，喜欢请人吃饭。这一天李宗盛写完了曲子，感觉很满意，于是请滚石整个创作部的人吃饭。他说曲子已经写好，但是始终写不出好的歌词，请大家也帮一帮忙。这些被请客吃饭的饭友当中，有一位填词大师叫厉曼婷，他二话不说，用2个小时的时间写完之后，把歌词交给了李宗盛。李宗盛看完之后一言不发，交到了徐克的手里。徐克非常满意，他说：“李宗盛，你都包圆了吧？演唱也给我找一个合适的人。”这个时候和李宗盛合作最愉快的应该就是陈淑桦，考虑他的声线也非常的适合这首歌。于是，陈淑桦、李宗盛、厉曼婷还有徐克，就在这样的一首歌中集合在一起，成为了90年代诞生的经典。

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一抹绿。绿色是希望的颜色，它代表着森林、植被、生命，甚至还有一些复古的气质。歌词当中的一抹绿，它幻化到字句当中会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的这一抹绿，它是一种光，绿光。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绿袖子》。《绿袖子》它是一首著名的英国民谣，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流传。关于这个绿袖子的故事，有一个非常非常凄美的故事，就说是当年英国的英王亨利八世所作。他是一位擅长演奏长笛的演奏家，这个传说中非常暴烈的男人却真心地爱上了一个民间的女子。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女人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在某一个郊外，阳光非常非常的灿烂。

他骑在马上，英俊威武，而那个女子有金色的长发，太阳洒在她飘飘的绿袖子上，非常非常的美丽。在那一瞬间，这个女子住进了他的心房，他从此念念不忘，但是似人如梦，怎么找也找不到。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宫廷里所有的人都穿上了绿色的衣裳，好解他的相思之苦。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有没有给台湾的音乐创作人袁若兰以音乐的创作灵感，他写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绿袖子》。

有人曾经说，民谣呢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一种歌唱艺术。喜欢民谣的人都说，民谣很穷，穷到只要一把吉他就可以唱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是一支来自于北京的独立民谣乐队，有共同的音乐理想，也可以同甘共苦。这些年他们写了很多的独立创作的民谣，并且演出。据说小娟每天都会坚持现场演出，有大的也有小的。她的声音就像是空谷幽兰，让人过耳难忘。接下来的这抹歌词里的绿，来自于11年前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发行的一张原创专辑的主打歌，就叫《红布绿花朵》。歌词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像在生活当中的对话一样。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

0: 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找一找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一抹绿。提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四季常绿的松林吗？松林的低语，这是一部很老很老的台湾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古月，连刘家昌都是他的学生。他正是他慧眼识珠的发掘了16岁的邓丽君。邓丽君对于70后还有80后的大陆乐迷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声音，所以尽管四人已逝多年，但是他的歌翻唱者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好妹妹乐队，致敬曾经的偶像松林的低语。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要拼尽所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读万卷书。
2: 是的，哎，其实关于读书的内容啊，我们跟大家聊过不少次，但是总觉得常聊常新哈。
1: 是，
2: 之前可能跟大家来讲过小月龄的或者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应该怎么去读书，
1: 没错，
2: 但很少去讲，哎，我们大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大人
1: 包括
2: 应该怎么去读书。
1: 是，
2: 其实

0: 觉得读书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怎么选好书，然后怎么去阅读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读一本好书。
1: 嗯，
0: 尤其是暑假跟着您的孩子，跟着您身边的小朋友一起来借着这个时间去读一本书。
1: 是的，不要浪费暑期这个宝贵的时间。
0: 是，那一说到读书的话题啊，肯定我们两个聊就不够专业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会请来了专业的人士。
1: 没错，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图书总监李小平女士，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怎么能够读好书，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包括大人该如何去选择图书。
0: 是的，
1: 欢迎李主任，欢迎，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其实我一见李总监本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他本身就是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哎，对，就说话很儒雅，然后慢慢的，然后我其实跟他在节目之前会聊了一些，就确实是就这么短短的一段交流，也让我自己对于我读书的概念有了全新的一个理解，所以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确实有所帮助啊。
1: 没错，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最近读的比较好的一本书啊。
1: 没错，
0: 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先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吧。向着阳光说了，我读书啊就觉得应该有计划性，每天拿出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读书，养成读书的习惯，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哎，
0: 0800说了，我就喜欢去实体店逛逛看看，一方面呢是挑一些喜欢的书，另一方面去享受那书香油墨的味道。哎，读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李总一个问题啊，您自己看书平常习惯看电子书吗？
2: 我不太看电子书，因为平时工作的时候，现在办公了，大家都是用电脑，然后我们做出版也一样，修改稿件呀，然后平时日常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用电脑，然后信息沟通嘛，又要经常看手机，所以其实眼睛已经非常疲劳了，所以呢，就是工作之余，还是非常喜欢看纸质书，一个是呢，这个对眼睛来说是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拿着书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享受的。
0: 对，其实刚刚有这个有网友说是，就他闻到那个书的油墨的味道，
2: 对对对，
0: 觉得特别安心。确实这个东西是没有
2: 办摸着纸的那种感觉啊，那种手感
0: 是就
2: 特别享受，
0: 没有办法用电子书去替代的。
2: 对对对，
0: 哎，想问一下您，您自己觉得就是现在也入了这个职业了嘛，是一开始是因为爱好然后从事这份职业呢，还是因为职业然后慢慢更热爱读书呢？
2: 其实读书这个本来也是喜欢读书，然后这个入行呢，其实是个机缘巧合。我本来是学理工的
0: 哦，然后
2: 、
1: 那这个专业跨度还挺大的。
2: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本来学的是纳米电子材料，就是现在研究这个芯片材料的。然后后来呢，是因为就是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一位教授呢就说这个少儿出版社，想找一位科普编辑，然后说，哎，那你去实习体验一下。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想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嘛，然后就到这个少儿出版社实习。然后实习的时候，其实也是跟老编辑们交流，就发现呢，做这个出版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比如说我做科研，其实我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因为它还是比较尖端的，然后又比较理论化。但是做科普呢，它其实是可以把科学世界非常广泛的、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分享给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分享给孩子。那可能对他将来的这个学业的选择，是吧？对他这种开阔视野，都非常有意义、有帮助。所以呢，就是就想改变一下这种方向，就做了少儿科普了。
0: 对，哎，跨度还是挺大的。
1: 是，
0: 刚刚其实您提到自己是做这个少儿科普的啊，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版社，其实少儿读物还是会多一些。但我发现一个现在有的问题啊，就是说实话，就是不管是成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给他们的能整段去读书的时间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就是生活就被打得特别乱，那读书的习惯就特别难养成。
1: 刚刚有很多听友说，就是会专门抽出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一天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来进行阅读。但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包括很多的成年人，包括孩子，好多孩子现在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时间，都被这些电子产品啊，包括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所覆盖了。
2: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客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读书其实从我自己呢这个人生的经历来说，我觉得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大家呢，虽然就是看东西的这种图

0: 途径非常多，比如说听音频，然后呢看手机，
1: 对，
0: 是吧？它各方面细化的信息非常多，但是我把它归纳为还是信息资讯。它其实能让你静下心来去深入的思考、系统的看东西的这种功能还是弱一些，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我也经常会和一些人呢聊，就是他们说，哎，现在音频是吧，讲知识啊，讲历史故事啊，讲文学故事啊，这些资源都非常多，
2: 是的，
0: 讲的又非常生动，说拿来给孩子听呢，也非常方便。但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被动的快频的输入。
1: 对
0: 我们学传播学都知道，它是一种灌输式的输入，其实它控制了你大脑的思考，那么这种主动的去进行思考的这种能力就弱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过去就说你读小说的时候，100个人读会有100个这个哈利波特，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就是它会有一种抽象的这种想象在里面。那么一个好的小说，其实你读下来以后，你可能这个人的音容笑貌呀，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语感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你就像在脑子里头演了一部电影一样。这个其实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特别大的价值。那你如果读一些知识性的书，那可能你就要思考，要把它里面讲这个知识的逻辑，讲知识的这个知识本身的内容，那可能是要想一想才能理解的。但是如果是听音频，或者是这种手机上这种刷屏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达不到这个功能的。
1: 对，
0: 而且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就是教育孩子，家里有孩子的人呢，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感受，现在孩子很难静下来。
2: 是的，
0: 很难静下来。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媒体的接触方式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我们大人其实就有个感受，你比如说你用手机来看东西的时候，甚至你要百度搜一件东西的时候，它现在有一个模式，其实它会大数据统计，
2: 根据你的搜索习惯，
0: 对，根据你的搜索习惯，它会不停的给你跳出来一些东西。那我们大人有时候都控制不住，
1: 就想去点。
0: 对对对，你就点了，然后你就拐弯了。
2: 对，其实就我们经常说的，现在说的信息茧房。
0: 对对对，
2: 你只能接受这些信息
0: 了。就是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
2: 对。
0: 这个注意力的控制，大人都需要刻意的去控制。那别说是孩子了，他对各种东西都会感兴趣。那其实每个人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
2: 没错，
0: 那么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大量的资讯有的时候它的营养含量并不高，而这个成长的时间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1: 是的，
0: 他转眼就长大了，那么他好多需要学习的东西，需要养成的习惯可能转瞬就过去了。
1: 是，对，你看我们的网友就说了哈，他说438有了手机以后，翻阅纸质书的时候确实少了，特别是一些视频直播耗了许多时间。其实想要享受读书的快乐，可能还是阅读纸质书。说到这儿我就真的深有感触，就是您刚说的这一点啊，就是我下载了很多这种手机的软件，就是包括读书的呀，或者是之前用的 Kindle 啊什么的， Kindle 其实还好一些啊，就尤其这种手机软件，我想着可能用闲暇的时间去看，这个问题特别大，就是你忍不住，你看一会儿，他突然间跳个什么信息出来，
0: 对，
1: 我就刷到那个
2: 去了，
1: 就过了，结果发现最后书可能读了一页，刷短视频刷了一个小时，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这个确实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2: 是的，
0: 对，
1: 还有，
0: 而且我觉得阅读它其实需要一个家庭氛围，因为我的同事有时候也会和我说啊，说，哎呀，孩子不喜欢看书怎么办？然后我说你在家里看书吗？你想呀，就是小孩子其实他有一种氛围的熏陶啊，言传身教，这种家庭氛围也特别重要。
2: 没错，
0: 比如说两个大人都在那儿看电视啊，看电脑呀，玩游戏呀，刷手机啊，然后你跟孩子说去，你去看书去，
1: 对，
2: 孩子
0: 就会想，
2: 你在这儿看电视，
0: 这个看书肯定是个苦差事呀，你都不干，你让我干布置任务一样，对吧？
2: 是。
0: 但是你想，如果两个大人各自捧着自己心爱的书在那儿读，孩子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你看大人都在干这个事情，然后他也就会，然后你家里不有一个很好的书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其实孩子就会把读书这件事他就变成日常了。
1: 对，哎呀，您说的这个真是太对了，就我们家孩子真是反问过我这个问题，
2: 你天天都在玩手机，为什么让我去学习去看书？
1: 对，因为我就是晚上的睡前时间会跟他一块去读一读什么书，然后白天呢，我是工作累，我总觉得回家，哎，好不容易自己时间，我刷手机，在自己刷手机，我儿子过来了，我说你快看书啊，自己去的， 那你为什么能玩手机？就把我问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0: 对，所以我觉得就这种言传身教真的就是这种家庭氛围的营造。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读万卷书的那些事儿啊，如何读好书。
2: 这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了哈，就是因为我觉得读书啊，一个是我们可能各读各的，那第二个我是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书是比较适合大人和孩子一起来阅读的。除了我们小月龄的时候，大人完全就给孩子读一些特别可爱的，让大人觉得很幼稚的这样的绘本，那可能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有没有什么我们比如说是能亲子啊，这个父母和孩子
1: 一起
2: 共读的这样的书呢？
3: 实际上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啊，随着我自己孩子的这个年龄的增长，那我也会因为这个工作的特点，我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亲子共读它是不是只是适合一定年龄段的一个阶段性的事情。

0: 那么从这个我的小孩已经到高一了，那么他其实已经是个大孩子了，那其实我还会和他共读一些书
1: 啊。
0: 我觉得亲子共读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伴随终生的。为什么这样讲？小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没有阅读能力，然后呢，我们希望他通过阅读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好习惯的养成，是吧？对世界的这种认知，然后呢，包括他对一些生活时期的适应，比如说他进入幼儿园之前，你给他讲一些入园的故事，那么就可以对他，这个借助故事去对他进行引导。上学之前，然后也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大一点了，他有独立阅读的能力之后，是不是阅读这件事情就变成他自己的事情了？我觉得其实不是的。为什么这样说？比如说有一些书，我们就是孩子可以独立读，那么家长跟他一起读的时候，你就会去了解到孩子在关注什么，在学习什么。那么他在阅读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困难的？他的理解，是不是很不到位的，或者是很片面的？其实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和孩子越来越游离。这个游离是什么概念呢？毕竟我们有年龄差，
2: 对，
0: 对吧？我们跟同事差个五年，是吧？你就会觉得有代沟。那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这个代沟早就生成了。我们20多岁、30多岁生孩子，你跟他的年龄差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在这个养育他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其实你是这种养育陪伴的这种作用。那么长大了以后，他开始有独立思想、独立能力的时候，你怎么来弥补你们之间的这种年龄差距，缺少共同话题？其实当你缺少共同话题的时候，你跟孩子的交流，甚至我们的这种家长的这种教育的这种作用到底怎么发挥，就很难。那么首先两个人要能对话，能交流，能共同成长，是吧？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阅读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你就会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然后借助于这种读物的内容，不管它是知识的还是文学的还是艺术性的，你都可以跟孩子呢进行一个相对平等的交流，会营造很多高品质的话题。
2: 对，
0: 因为随着孩子长大，你不可能老是问你学什么了呀，你学的怎么样呀，老师有没有批评你啊，考得怎么样呀，然后学校的伙食好不好呀，这种特别这种
1: 片面的，
0: 就说片面的，或者说是生活太生活化了，太简单化。一次两次的交流是了解，三次四次的交流就是重复。然后他长大了就会觉得你老是在管他，
2: 对，
0: 他就不愿意和你说了，是吧？他就烦了。那么阅读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非常丰富的这种
1: 共同话题，
0: 共同话题，
2: 嗯，
0: 高质量的话题，
1: 嗯。
0: 然后其实你是和孩子可以进行深层次的这种学识的交流也好，思想的交流也好，是吧？生活体验的交流也好，都可以以书为媒介。
2: 对，
0: 这种交流也是非常自然的。
2: 嗯，
0: 然后其实你随着孩子的成长，现在孩子我们都会有一个种感觉，就是孩子知道的太多了，
1: 没错，
0: 比大人知道的还多。
2: 真的，
0: 那如果你要不跟他同步成长的话，那实际上你和他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2: 其实李总说的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我跟我们的孩子其实平常也是嘛，就是你今天就像您说的一样，吃的怎么样，玩的怎么样。但前段时间我就在一块跟他读那个儿童版的《山海经》，我就发现我们两个开始有共同话题了，就是他会跟我讲这里面的一些异兽啊，还有什么什么，我们两个他就会给我出谜题，然后我们俩就会互相猜，
1: 会一起讨论。
2: 你就会发现他更愿意跟你去交流了，是因为你们两个能说同样的话，
0: 对，
2: 能讲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成年人也一样，
1: 对，这不光是跟孩子，比如说现在大家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伴侣相处过程当中，你不能天天问你吃了吗，你在干嘛，是吧？就这种其实是没有营养的对话。
0: 对
1: 啊，那其实如果是有这种阅读习惯的话，大家比如说可以根据阅读的内容进行话题的讨论啊等等，就是能有更高质量的这种话题讨论
2: 的。是的，就是这种
1: 方式，
2: 心灵层次的形而上层还是要有的。
0: 对，是的，是的。
2: 哎，说到这儿啊，上半时段还有5分钟的时间，6分钟的时间，这样李总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吧，然后我们送给网友，好不好？送给我们今天听众。
1: 今天李总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些图书啊，
0: 对对对，
1: 有没有最值得推荐的？
0: 对，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健康小吃货》。这个书呢，其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它首先呢做的面貌轻松易读。

0: 很多图，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内容呢，其实它是碎片化的。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那个大家现在的这种阅读习惯呢是非常吻合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刚才都讲了，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他可能大块的阅读时间非常客观的来讲是越来越少的。但是这个书有一个好处，你随便翻开一个对开页都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内容。它其实是讲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食物的全品类，
2: 嗯，
0: 比如说肉类、禽类、蛋类，这个饮料类、蔬菜类、水果类，然后呢，包括一些，它的这个营养特点是什么？调料类。
2: 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也是类似绘本这样的一个图片。
0: 它是以绘本形式来讲的一个食物百科全书，
2: 嗯。
0: 然后比如说他会讲柠檬和他的神奇家族，现在大家都会喝一些柠檬水呀，然后补充维 C 呀，然后对这个淡化皮肤的色素也有好处。那么还有什么是同类的水果，然后比如说它的营养成分是怎么样的，在这个食用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这样我们去买水果的时候好多陌生的东西你就会认识了，
2: 嗯，
0: 认识它的时候呢，哎，你就会有去尝试更多食物的这种想法，然后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就会变成生活家。
1: 哎，对，
0: 对，生活的生活中的科学真是随处都有。
1: 对，
2: 包括我看到还有什么应季的蔬菜水果，
0: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很多，比如说现在没有，
0: 其实我们去菜市场就会发现好多我们不认识的，其实在这本书里头都会有介绍，然后你就会认识它了，然后你知道它有什么特点了，你就会想尝试，然后这样也会丰富我们的这个饮食，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在厨房里头其实有很多乐趣，就会让大家的生活就是变得也丰富多彩一些。
1: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像您说的一样，比较适合亲子共读的，
0: 对对对，
1: 大人也能从里面学到东西。
0: 是的，
1: 小朋友其实他对生活中的很多种小百科他是非常想了解的，
2: 非常好奇的。
0: 而且现在有一个要求啊，从小学生就开始要求，就是要求他们会做饭菜。
1: 对，
2: 厨房、啊、
0: 是的，然后小孩对这个就特别没兴趣，我觉得可以从带孩子去买菜开始，你就会给他讲，哎，其实蔬菜呀、水果它不就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吗？
1: 嗯、
0: 这也是一种科普，
2: 没错。
0: 然后你就会跟他分享很多，然后回来呢，你就会跟他说，我们吃的是根、是茎、是叶，为什么都长在土里？有的叫根、
1: 嗯，
0: 有的叫茎，
1: 是
0: 吧？是，
1: 就是因为现在城市孩子很少能真的到地里面去看那些植物，
0: 对对对，
1: 就你通过这样的书籍的科普，其实也是一个好处哈。
0: 对，
1: 好，那非常谢谢李总给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啊。
2: 用户8740说，这个读书是一种习惯，让我们要在好习惯的培养下，安静认真的去读书。
1: 对，
2: 白小云也说了，现在也比较喜欢在一些平台上听书，方便快捷省事儿。
1: 对，就是确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时间去读书，那就听了总比不听的好嘛，
2: 没错，
1: 对吧？嗯，还有用户晨曦说了，如果遇到一本好书，可以反复的读几遍，上次看不懂的段落，没准这一次你就看懂了。
2: 是的，
1: 在暑期跟你的孩子一起去共读一本好书。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欢迎大家，我是张帆。我们继续寻找伟大的人类文明信息这样的历史。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这个科学纪录片当中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如何找到图灵》的总导演李经纬。欢迎李导。
13: 谢谢张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提到这个图灵这个名字，其实我突然想到说，今天如果我们再去回想说图灵和你的生活的连接，当然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有很多可以举出来的例子，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所有的东西跟计算机真的就是分不开了，那么可能以后越来越紧密，以后越来越多的

0: 东西会被计算机会被 AI 所替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我提示大家一个很小的一个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或者一个符号。其实有一种传说嘛，就是我们看到苹果手机它的那个 logo， 它的那个图案，你看被咬了一口那个苹果，当然这是一个说法而已啊，没有得到过官方的进一步的印证。他们说就像是图灵在最后弥留之际，他传说当中是咬了一口苹果。
1: 嗯，对，这他这因为图灵当时他是自杀的嘛，
0: 对，
1: 他去世的时候他桌子旁边就放了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这个苹果泡过氰化物，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由此诞生了这样一个说法，说当时苹果在设计 logo 的时候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灵感。
1: 但是好像他苹果的那个 logo 的设计师说
0: 没有，
1: 跟这个没关系。
0: 这就是我们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文学式的想象，
1: 是、
0: 对对对。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苹果到底那个 logo 是什么？我还记得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他们当年是希望用牛顿和苹果之间的关系，然后后来呢，由于这个，那个 bit 咬一口，那个概念，
1: 它有点残缺的美吧，应该是，
0: 对对对，很好的表达他们的那种精神。所以呢，你看，我们说到很多不论是传说也好，还是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所运用的东西和图灵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来接触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陌生。
1: 是，
0: 它的名字叫《如何找到图灵》。其实，如果换一个说法，我觉得这部纪录片里面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如何和图灵一起来，穿越人类的信息的文明史。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真正发展到计算机这个阶段，是我们的信息其实已经是一种非常爆发式的一种状态了。那么人类的信息是怎么从没有到一点一点开始创造，一直到发展到计算机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信息。这其实信息包括语言，包括文字，包括图片，包括视频，对吧？基本上是这些。那么这些信息都是怎么在人类社会当中出现？又是怎么爆发式的几何乘几何这个级数的这种增长的？其实我们片子完整的讲述了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从语言开始，人怎么会说话的？
0: 对，
1: 人怎么会写字的？发明文字。
0: 对，
1: 写完了字呢，把它写在哪儿？就发明了纸张，造纸。当然在造纸之前，其实各个文明都想了办法。
0: 对，
1: 当然我们中国人比较聪明哈，找到了一种特别好的办法。然后有在纸上写了字之后，又怎么样让这些信息能够更便捷的复制和传播？那就需要印刷。
0: 印刷术。
1: 哎，印刷。所以，那么人类其实是人类社会在几千年中，基本上这个关于信息的。信息学的这个研究吧，或者说它的推动，就到印刷这儿，其实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了电，电开始，人类的信息开始海量的出现，然后海量的传播，因为传播更便捷了，那么电出现之后，就有比如像电报，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电话，我们的语言就可以直接交流了，这和我们过去必须两个人要说点什么事儿得写封信，对，这个要便捷太多了，电报其实就已经快很多了，因为电报基本上用电的接近光速的速度了，电报电话，然后又后来又出现了比如像电影，包括摄影术，然后到电影，我们今天的天天离不开的各种视频，
0: 对，
1: 它的源头其实就在这儿。有了电影，然后又有电视，有了电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到我们今天视频，因为今天我们视频的所产生的这个信息量，基本上占到我们整个人类所制造的信息的绝大部分，因为它占的空间比较大，地儿比较大，所以我们人类是一步一步这样发展过来，从什么几乎只能知道很少信息，
0: 对对对，
1: 到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天天走在路上都被信息的海洋淹没的感觉，这个时候，其实人类很早以前就开始，几百年前吧，我们就开始去想怎么能够处理这些信息，这时候才应运而生，产生了计算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的信息文明史。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波澜壮阔又很有意思的这么一部历史，这里边就出现了图灵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他，我觉得图灵特别伟大，就在于他没有制造出计算机，但是他创造了计算机。
0: 对，
1: 他在刚刚有计算机的时候， 他就开始想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有点，这反正我每次想，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0: 像一个穿越回来的过来。
1: 对，就是他，因为他在刚刚第一台就是这个叫 ABC 计算机，它不是一个通用的计算机，它只能做某种，有这种，它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器的时候。

0: 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个机器能不能像人一样会思考，所以他很早就提出了机器会思考吗这个问题。
1: 嗯，
0: 反正我每次听了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就是很可怕，我觉得
1: 就毛骨悚然的感觉。
0: 毛骨悚然，我觉得太厉害了。然后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图灵的那个设想
1: 是
0: 在往前发展着。
1: 听起来它特别有戏剧性，但是它真实的发生了。
0: 是的，
1: 而且它正在朝我们未知的，可能大家有担心，也有兴奋的那条路上，那样一个空间正在前进。
0: 没错。
1: 在这个纪录片里，其实您刚才提到像图灵这样一个关键人物，这样一个线索式的人物，这样一个带领我们来观看，来穿越人类信息文明史的这样一个人物，其实他所带领大家看到的那些小段落、小的故事、人类发展的一段一段，里面有好多啊，都是我曾经好像有所耳闻，但是呢又不太熟悉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个片子就能给我把那个事儿讲的稍微明白一点，然后我就一下兴致又来了，本来又困了，立刻又投入，精神又百倍。比如说，说到这个，您刚才提到很多信息学当中的一些阶段。摩斯密码大家可能经常会在谍战片里面看到、啊、
0: 对， 对， 对，
1: 摩斯密码这个、看完片子之后好多人都养成习惯，就是老敲、哎、老敲这个桌面，
0: 对、
1: 老觉得自己在发报。
0: 是
1: 摩斯密码，摩斯密码的这个创造者就是摩尔斯吧、
0: 摩尔斯，
1: 他居然是原来是个画家。
0: 对，
1: 哎，你看超出我的想象。
0: 是，
1: 我想他要么他就是个数学家嘛，是吧，要么他肯定是一个干工科的。
0: 对对对，
1: 他是个画家。还有再比如说，你能想象说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女程序员，当然我们这个性别是平等的啊，但是在那个时代确实诞生一个女程序员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那个程序员打个引号，当时呢说这个还很早很早的时候，这个女程序员她跟谁有关系呢？说她跟大诗人拜伦有关系。
0: 对，她是拜伦的女儿。
1: 你看你说这些信息对我是不是有刺激？
0: 尽管她从来没见过她爸爸。
1: 啊、哦、对对对对对。是她父亲早就离开他们。
0: 对，他拜伦等于是和他妈妈结了婚，生了他之后就自己就革命去了，呵呵，所以后来再也没有回到家里边再见过他。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说一说这个当时的这两个故事吧。这样，我们先让大家听一段这个第一位女程序员，全世界第一位女程序员。这不是我们今天说瞎说这个大家在当代啊看到哪一个女程序员，当时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是吧？当时没有太多的，就是大家对计算机没有太多的概念。那么这样一位女程序员的故事是怎么样来讲述的？我们还是听听，一样是李导的声音，只不过他是作为这个片子的解说，
0: 是、
1: 啊、在当中为我们讲了这一段小故事。
2: 艾达的父亲是英国整个十九世纪最著名的诗人拜伦。尽管他的父亲在结婚之后不久就离开家追求永恒的自由去了，并没有见过他，他的聪慧和激情让他成为了人类计算机史上第一位重要的女性。艾达对巴贝奇的差分机非常感兴趣，而且碰巧他是一位数学的狂热爱好者。艾达和巴贝奇惺惺相惜，成为最值得互相信任的工作伙伴。艾达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了巴贝奇莫大的帮助，他提供资金，甚至变卖首饰支持分析机的建造。在设计上，艾达打开了他超群的数学头脑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他在100多年前已经设想，今后的计算机不仅可以计算，还可以进行多种领域的操作，比如处理文字，比如谱写乐曲。他甚至预言了计算机学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艾达为分析机编制了大量的程序，尽管没有机会真正运行，但他仍然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女程序员。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刚才李导在提到片子当中技术的，比方说图灵，他对未来的预测，他对未来的一步一步的发展，他甚至提出了 AI 的概念。其实刚才听这个拜伦他女儿啊，这个世界上第一位女程序员叫埃达哈，这位女性她其实也有好多对未来的一种预测。
2: 是
1: 你很难想象当时他们处于那样一个阶段，计算机对全人世界的人类来讲还是一个，我觉得都不能说是陌生，跟没有人听过啊，
2: 对，
1: 那样一个时代。
2: 我觉得这就。就那个时候，因为说到埃达呢，其实他的故事是和巴贝奇联系起来的。
1: 巴贝奇，
2: 巴贝奇是17世纪到18世纪的，18世纪到19
1: 世
2: 纪的这么一位数学家。
1: 对对
2: 对，就在那个年那个时期，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所今天意义上的计算机。在那个年代完全不可能想象。
1: 不能想象，对。
2: 因为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是基于电。我们能源是电来驱动的，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数学的方式把二进制和它进行相关，然后进行编码。那巴贝奇当时他是一个，就大家知道，在工业革命的时候，人们当时代表最先进生产力是机器，巴贝奇就坚信用机器，用齿轮、曲轴，通过这些就他们的组合。就可以造出一台能干很多事儿的计算机。
1: 它的驱动方式是很原始的，
2: 蒸汽。它就和我们当时想象所有的蒸汽时代的一样。
1: 对，
2: 但是它的想法没有错。它确实可以造出来，只是说要造出来太难了。作为他一个个人来讲，但是他在努力在推进这个事儿，这个事就像一个乌托邦一样。但是，他对于计算机的发展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说明人类早在。我们今天计算机100多年前，一两百年前，其实已经开始有这种想法了。所以我们要这么想的话，图灵就想起来也没那么可怕，是吧？还有比它更可怕的，两百年前，对，它企图用齿轮和机械来制造一台计算机，而且它几乎成功了。然后埃达呢，就是作为巴贝奇的一个助手，他也是对这个数学、对计算特别的感兴趣，他非常崇拜巴贝奇，然后给巴贝奇。毕生的支持，所以他确实他预言了有计算机学，这门科学，在200年前，对，然后同时他编写了很多程序，因为他编的这个程序只能够为这台就是巴贝奇研制的这个分析机，来使用的，他编写了很多程序，所以他真的是第一个程序员，
1: 对，
2: 这个是货真价实的程序员，尽管这个程序没有机会在这台分析机上。
1: 实现
2: 去运行，
1: 对，
2: 因为这台机器没造出来，
1: 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伟大，

0: 对，他非常伟大。
1: 嗯，
0: 他是因为他很年轻就去世了，
1: 嗯，
0: 他等于是其实是相当于是在人类计算机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嗯，
0: 而且她是一个女性，当时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一个女孩子喜欢数学，几乎就是离经叛道的。哎，对，其实计算机还真的跟女性其实还挺有缘分的，因为比如 computer 这个片子里也讲了，
1: 嗯
0: ，computer 这个英文的名称，哎，就最早就是17世纪，其实就有在这个欧洲就有这么一种工作，就叫计算员。这种计算员就是因为当时工业革命开始，出现了大量要计算的数据，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招募很多的人来进行专门的计算。这种计算其实没有那么难，你只要会了这个方法，
1: 嗯，
0: 你就算吧，但是就是特别枯燥，量特别大，然后呢，就越来越多的女性就加入进来，因为女性更沉稳，
1: 嗯，
0: 她没那么就是男性可能就坐不住嘛，是吧？女性可能就更这个冷静，
1: 嗯，
0: 更这个耐得下心，来进行这些枯燥计算，然后当时把这种计算的职业就叫做。这个参与这项职业的人就叫计算员，
1: 嗯，
0: 当时起的名字叫 computer， 那么最后计算机的名字也叫 computer，嗯，其实也是在向这些女性的他们做出的努力工作致敬。
1: 嗯，其实你看那么艰深的或者那么枯燥的，我们姑且认为是枯燥的计算机的整个的这个它的研发也好，还是在它的整个的这个演进的历史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故事，它有那么的有丰富的文学性，
0: 是
1: 甚至它有对我们有人类有那么多的启示的意义。
0: 没错，
1: 在今天我们说男女平等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回看在历史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每一步当中都有女性的身影。
0: 没错没错。
1: 那刚才提到的这一切呢，其实我们如果再往前追溯，就是刚才我跟李导在闲聊的时候还说，我说片子里面还写了好多啊，还拍了好多这个跟计算机有关系也有关系，但是你不能叫它计算机的东西，
0: 嗯嗯，
1: 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计算机真正的计算机还没有诞生之前，其实早就有各种各样的，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叫
0: 计算器
1: 是吧，
0: 或者叫计算机器吧，
1: 对，
0: 更准确一点。
1: 其中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啊，就是，嗯，有一个叫帕斯卡，大家应该都学过啊。
0: 对，学生应该都知道帕斯卡。那帕斯卡定律肉回那
1: 对对对
0: 那个这个，我想学生都知道。
1: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位人物叫莱布尼茨，
0: 嗯，
1: 啊，
0: 莱布尼茨。
1: 大家如果对这两个名字觉得也似曾相识，你可以听一听他们跟计算机器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在片子当中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是一个注脚，是一个对人类文明，尤其您刚刚提到是信息文明的一个非常好的注脚。在那样一个时代，大家就对这样的东西那么的有兴趣，而且他们居然能够很成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发明出了计算机器。
2: 17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就研发了一款机械计算器，它由一系列复杂的可以转动的齿轮组成，每个齿轮有10个齿，代表数字0到9。当转过9的时候，这个齿轮就会回到0的位置，同时带动下一个齿轮向前移动一齿，也就是进一位。把旋钮上的数字拨到相应的位置，这个计算器就可以完成加减运算。与牛顿分别发明了微积分的数学大师莱布尼茨也对机械计算感兴趣，他改良了帕斯卡计算器，发明了一种叫步进计算器的机械，是第一台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四种运算的计算机器。
1: 好，刚才听到的这段也是提到那个计算机器的那个时代，
0: 嗯，
1: 真的是跟后来的计算机有联系，但是它又不是真正计算机。
0: 对，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儿，因为人类最开始就是为了计算，
1: 嗯，
0: 才想发明计算机的。
1: 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原始动力是为了算数，
0: 就是为了算数。
1: 嗯嗯，
0: 其实它像这个帕斯卡和莱布尼茨的这个计算机器吧，
1: 嗯，
0: 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更像一种计算器。
1: 像小时候大家你小学生都用啊，
0: 对对对对，
1: 计算器手里一捧，
0: 因为大家可以想到在16、17世纪，
1: 嗯，
0: 就是要实现这么一台计算机器，
1: 嗯，
0: 是要花费首先它很贵，
1: 对，
0: 然后量很少，
1: 嗯，
0: 然后你得专门去干这个事儿的才能够去操作这些机器，
1: 嗯，
0: 但是像我们今天那随便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可以，
1: 对
0: 对吧，就可以随便有各种的计算器，
1: 对，
0: 已经可以大大超越当时的功能，
1: 嗯，
0: 但是人类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人就是为了计算，因为可能计算这个数我也知道怎么算，但是太麻烦了，就是我。

0: 且我不确定它能不能算对，嗯，所以这个为了保证这一点，人类才开始发明计算机器。
1: 嗯，
0: 当计算机器发明之后，人们对它的要求和想法就越来越多，比如说三角函数我能不能算呀？
1: 对，
0: 比如说一些复杂的运算我能不能算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才更促使人们继续去想，我们怎么样能把这台机器变成一个能够处理更多问题、解决更多复杂问题的机器。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才有图灵一想，哎，我觉得这样的话啊，它是不是就可以干成这样的事儿了？
1: 对，
0: 然后再通过人真的把它制造出来，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1: 这个就很形象的说明了人类很多伟大的发明或者人类的文明进程，就和人类的欲望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没错，
1: 永远不满足。
0: 是 是，
1: 不满足才会有下一步。
0: 对，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讲，我们都说是好奇心，
1: 嗯，
0: 就是人类的好奇心才是真正推动我们这个整个人类不断往前发展的一个原始动力。
1: 没错，
0: 就我们对这个好奇，
1: 嗯，
0: 我们想解决，到底看看它到底能变成什么样子，
1: 嗯，
0: 这样推动了我们整个文明的发展。
1: 对，我看到他们有一段剧评当中引用了您一句话，说您说过，说科学不是冰冷的公式，而是人类探索世界的冒险日记。
0: 是是是，
1: 其实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冒险。
0: 没错，
1: 你不知道这个冒险的代价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冒险最后的目的能不能实现。
0: 对对，
1: 但是就是需要这样的冒险家。
0: 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带领着我们开始从一点一点的向某一个我们可能会觉得特别高不可攀的一个一个方向去进军。
1: 对，
0: 总有人，而且不同时期都有这样的人，
1: 是
0: 带领最终我们登上了这个顶峰，我们最改变了我们整个今天的生活面貌。
1: 嗯，甚至呢，这次的这个《如何找到图灵》这部纪录片，还有很多有意思的部分，我们在一期节目里面无法完全的为大家展现出来，你可以去看看原片啊。再次谢谢李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0: 个人成长的意思不单单只是说知识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感觉。你如何去对付事情，什么使你发生了兴趣感觉满足，什么让你悲伤或快乐，你是为什么目标而工作，你的希望是怎样，从这些方面就可以决定你是如何的幼稚或者是如何成熟。
1: 烈火之中你醒来。

是你第一次爱上的人，不只是爱，而是你爱的人，那个永远都能让你愤怒的人，那个永远都无法让你保持理性的人。你也许能在另一个地方安身立命，你也许幸福快乐，但最终行使权力的，还是曾经夺走你的心的那个人。当激情在人生的晚期才第一次来临，那就会更加难以放弃。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我们总是会说爱是自由的，但爱可以像梦境那样跳跃吗？心可以无限的分割吗？当你爱的人另有所爱，你是不是就该放弃你们的关系？你如果还爱着他，是不是可以等待？这世上有破镜重圆这回事吗？努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那么想纠缠？以上这些问题，你都想清楚了吗？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您是一艘泰坦尼克号，你也终将沉没。那就是爱的尺寸，爱的庞大，它不适当，不干净，也不包容。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面对迫切而重要的决定，你是不是够坚决呢？我认为偏执大概都是属于性格不完整、不均衡，但比不明显来得要好。我们整个人生因为不明显的性格摆布，已经整个被往后阉割了，所有的反省慢了好几拍，但是人生的结局并不会往后阉割。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孙楠音色特别，基于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咽音并不是很难学，但是声音发干发硬，缺乏变化，所以我们多见的高音歌手更多的使用了另一种技巧，关闭技巧。比如在《我是歌手》里边，林志炫、韩磊、曹格、韩红、李健、郑淳元、萧煌奇、谭维维、张靓颖等等。实际上从唱法上来说，孙楠的唱法是比较落后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当时在比赛中一直名次不行的原因之一。

人们只知道某一短暂时期里生命的点点滴滴，而对完整的一生是什么，其实并不了解。要想弄清楚自己是谁，首先就应该知道这神秘的人类是什么。而这神秘的人类是由很多像他们一样不了解自己的人组成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